0: 次请托朱某向有关市领导打招呼，累计送给朱某感谢费20000多元。2021年，李某被免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咗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十、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对违反换届纪律规定嘅，一律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换届纪律规定跑官要官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嘅，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案例中，李某为谋取职务晋升，通过请托打招呼、赠送所谓感谢费的方式跑官要官，最终受到党纪处分。当前正值换届的关键时期，全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自觉严守换届纪律，共同维护好选举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港大党员、群众如果发现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换届纪律行为的，请通过新会廉政网的网上举报渠道反映，有关部门将及时跟进处理。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纪委监委提供。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4: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联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3: 深联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4: 嗱，心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3: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4: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3: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4: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7: 守护光明之路，
6: 光明之路。
2: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5/26载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众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收听 FM98.3 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节目。你好，我是海琳。今日好高兴邀请到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许家杰医生来到我们电台，为广大市民做眼健康的科普。许医生他多年从事青少年儿童医学验光以及视力保健工作，先长近视、老视、渐进镜以及儿童特殊镜、隐形镜、角膜塑形镜、 RGP 镜的验配、各类屈光不正的检测和矫治，在制定视力康复和治疗方案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现在也是跟许医生打个招呼先。许医生你好。
8: 大家好，我是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的许家杰，今日好荣幸受邀来到新会电台光明之路栏目，为广大市民做眼健康的科普。
2: 是的，再一次感谢许医生的到来啦。想请教一下许医生，据我所知，现在青少年近视情况愈发严重，特别在高中生里面，这个近视率占比已经高达 81%， 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暑假期间，家长和小朋友又应该怎样在假期里面保护好自己的视力呢？
8: 好的， 咁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係一項系統性嘅工程，需要多方聯合綜合防控。其中學校同家長係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當中嘅重要督促者。咁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已經係成為重大嘅公共衛生問題，而喺成一個近視防控體系之中，重中之重嘅係在於預防，提倡未病先防，能夠有效咁樣推遲近視發生嘅時機嘅價值，係比延緩近視進展嘅價值嚟講要更加重要嘅。所以喺近視防控當中，我哋更加注重嘅係預防嘅作用。
2: 经过许医生的讲解，大家大概了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工作重点。在近年来，我们都经常听到山童、远视储备和真假性近视这些比较专业的术语。想请问一下许医生，山童、远视储备、假性近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8: 好的，那我就先为大家简单讲解一下。首先，远视储备其实是指儿童青少年在生长发育期间的生理性远视。一般三岁前的儿童会有300度左右的远视储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球的不断发育，会慢慢地消耗这些远视储备。所以在不同的岁数又对应不同的远视储备的参考数值。但如果远视的储备不足，甚至未有远视储备的话，那我们称之为近视前期。那我们需要更加重视而推迟近视发生的时机。山童亦叫做接种肌麻痹验光，通过反风点滴 1% 的亚托品眼药水或者凝胶，使我们眼球的肌肉放松，消除调节痉挛，然后使检查的验光报告更加客观真实地反馈小朋友的眼睛度数，是目前国际公认的诊断近视的标准。那我们建议12岁以下，尤其是初次验光或者有远视、斜约视、比较大散光的小朋友，都要进行神童验光。而假性近视其实就是调节性近视，眼的调节功能出现异常，神童之后近视度数消失，这种是需要早期积极干预。但如果神童后仍然有近视的度数，那就为真正近视，那我们就需要进行配镜等方式，积极地延缓近视的进展，避免成为高度近视。
2: 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已经处于即将近视或者已经近视的阶段，但很多身边的家长都觉得近视无所谓，或者就是明知道近视又不去理。家长他们这些想法会对小朋友有什么影响呢？
8: 首先，对于小朋友来讲，近视会直接影响到小朋友的学习，因为近视看不清楚，导致精神难以集中，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学习的问题。咁然之后亦都会影响后续的大学升学，包括埋目前嚟讲嘅话，有30多个专业明文规定近视嘅儿童嘅话系不能够报考嘅。咁其次，近视如果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眼，都会对我哋嘅眼健康造成比较严重嘅危害，增加多种致盲性眼病嘅风险，例如增加患有白内障啦、青光眼以及黄斑变性等啲风险嘅问题。
2: 通过许医生的解读，我们对青少年儿童近视防控方面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作为家长，其实都想了解一下，在小朋友放假期间，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好儿童青少年他们的近视防控工作呢？
8: 那我们爱尔独有的五位一体近视防控体系，从五个方面对近视进行预防，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一点是预防为先。首先要有科学的用眼习惯，包括我们所说的三个一的用眼姿势，是指我们的眼睛离书本一尺，空离张桌一拳，握笔的手指离之笔尖要有一寸。三个二十是指我们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要休息20秒，休息的时候需要望20英尺大概6米远的事物。最后是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的时间，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还有就是我们需要进行1年2检的近视发育档案检查，及早地进行科学干预。第二个就是科学预测，通过科学系统的检查，提前预知未来的近视度数，防范近视的风险问题。第三点是流程标准化以及个性化，同样的近视度数都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所以眼镜是不可以分享使用的。第四点就是家长守护，根据2021年全国儿童青少年用眼行为以及视觉环境报告当中显示，小朋友在放假的期间用眼的负荷会更加明显，户外运动的时间会更加少，所以家长才是我们近视防控中最重要的。

0: 要的守门人。第五点就是我们的科学近视防控方式，其中包括我们的离焦定制镜片，俗称近视防控多功能镜片，还有我们的硬性局膜接触镜，即是硬的隐形眼镜 OK 镜这种方式。OK 镜是采用特殊的高科技设计镜片，晚黑佩戴，日头除低之后就可以达到正常的视力水平。最后就是我们的低浓度阿托品，对于一些低度数或者是低远视储备的小朋友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生活爱医生希望眼科医院的许家杰医生了，为我们详细地讲解了关于近视的危害，还有我们青少年儿童在暑假期间应该怎样去保护好我们的眼睛，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干货知识，相信大家都会收获满满的。今期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非常多谢许医生，多谢你。
0: 不客气，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眼健康的科普知识，也都是我的荣幸。
1: 咁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咯，拜拜。

老夫之言，知为不知，在不在乎，是人何计较。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嘛！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9: 真是阿 wing
8: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9: 什么礼物啊？
8: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轮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一身戎装，扛起守护山河的使命；
12: 一腔热血，筑牢国泰民安的屏障。
11: 岁月静好，只因有你们负重前行。
12: 山河无恙，只因有你们铁血担当。
11: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2: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13: 迎奔放的热浪，
14: 等夏风的轻狂，
1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8: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边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

0: 见到。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经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深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4: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3: 民声热线节目由深会区委宣传部、深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深会人民广播电台、深会家 APP 同步直播。深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深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深会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5: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2: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4: 近日，探路者绿链联盟2026年度大会在广东省海天集团总部大厦举行，江门双碳实验室受邀出席大会，获授探路者绿链联盟成员单位牌匾，正式加入探路者绿链联盟。这标志着江门双碳实验室在碳计量、绿色供应链建设及企业低碳转型服务等方面的专业能力进一步获得行业认可。据悉，该联盟聚焦调味品行业全生命周期减碳，围绕绿色原料、绿色物流和资源循环利用等重点方向，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强技术协同、数据共享和标准衔接，共同探索绿色低碳转型路径。7月30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江门市体育代表团誓师大会举行，全体教练员、运动员、助残工作者及志愿者代表齐聚一堂，吹响出征号角。活动现场，残疾人及助残单位带来精彩文艺展演，运动员代表、教练员代表依次上台发言，立下拼搏誓言，激励全体运动员奋勇争先，

0: 勇敢追梦，齐心协力，顽强拼搏。本次省残运会在茂名举行，江门市体育代表团派出173名运动员参加公路自行车、乒乓球、田径、盲人柔道、游泳等21项残奥大众和特奥比赛。工业和信息化部量子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一届量子信息标委会由62名委员组成。成立量子信息标委会是充分发挥标准的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作用，引导和推动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量子领域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7月31日召开7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表示，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在以工代赈方面，今年已下达资金395亿元，实施项目7800余个，吸纳带动务工人数达150万人，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充分发挥促就业、助增收、惠民生的综合效能。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30日报道，由于大规模野火在希腊南部克里特岛持续4月，当地已疏散约8000名居民和游客，受灾严重的雷西姆诺地区圣瓦西利奥斯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嘅劳动者系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深汇生产中心负责人胡刘云。工作中，胡刘云注重创新，佢认为创新分为两层内涵，一层系立足产业嘅技术革新，另一层系面向民生嘅价值转化，两者缺一不可。
3: 我一直秉承一个创新思路，不单纯追求实验室理论突破，而是以生产痛点为导向做实用型创新。行业内中草药提取物难固态化，多糖量产成本高，都是普遍难题。我聚焦这类实现瓶颈，开展技术攻坚，牵头搭建智能化生产线，相关研发项目也如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这份探索也让我更加确信，创新不能脱离产业实际，能解决行业共性难题的技术才有长久价值。同时，我始终认为创新最重要落地服务大众，技术研发不能只停留在设备工艺层面，还要延伸到产品转化端。在多款无线级产品的开发投产环节，我坚持用新工艺优化产品品质，依托技术改良打磨适配大众需求的健康食品。
2: 胡刘云仲认为，长久稳定的技术竞争力依靠项目实践历练加系统化人才培育双向发力。
3: 第一，以项目实操作为技术链拼载体，依托企业完善的科链平台，把技改研发项目当作提升专业能力的渠道。第二，搭建完整的内部人才培育体系，搭建智能制造人才多人工专项培养机制，针对关键岗位开设跨工系技能培训，培养兼备设备运维、工艺优化、数字化操作能力的复合型技术人员，搭配技能考核、岗位动态评估机制，精准填补每位技术人员的能力短板。同时坚持产学研深度合作，对接前沿科研成果，引进高端技术人才，拓展技术研发视野，提升处理复杂的生产难题的能力。用项目锤炼技术人才，依靠人才持续驱动创新，让技术人员在实操中学习，在攻坚中成长。
2: 胡刘云敢闯敢拼，攻克行业技术空白，以实干创新令到传统中医药制造焕发智能新活力。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

0: 与君共勉。
1: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2: 终结癌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癌症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3: 小商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4: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3: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4: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3: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4: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3: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4: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3: 系呀，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群星璀璨，
6: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7: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8: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
9: 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6: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10: 声动舞台，
0: 欢迎收听声动舞台。你好，我海琳。1985年，顾嘉辉、黄沾合作嘅首个辉煌演唱会之后。辉煌再度合作，亦都举办了辉煌演唱会。他们以经典的名曲重新诠释了那个时代的音乐印记，重温那个时代最畅销、最巅峰的音乐作品。菊花、古剑、酒、圆月、弯刀、情。辉煌演唱会总是令人想到了这些的词语，总会勾起很多人曾经有过的江湖梦。下面一起去沉浸在那场的江湖梦中。
11: 参加到辉哥同埋詹叔嘅 show， 咁希望大家亦都有一个好愉快嘅晚上。詹叔，你所作嘅歌啲歌词咧，我都好欣赏，尤其是有一首我特别欣赏，因为嗰首歌咧好似我性格一样。因为好多人问我

0: 謝
1: 多謝各位朋友，咁跟住嚟，你為大家唱一首比較輕鬆啲嘅，叫做《戲班小節》，但係需要你哋助我哋先，咁下手好嘛？好，多謝曬，多謝曬。

0: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5: 叔叔早上好，
4: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6: 剩下的打包吧，
4: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

0: 院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一身戎装，扛起守护山河的使命，
2: 一腔热血，筑牢国泰民安的屏障。
1: 岁月静好，只因有你们负重前行。
2: 山河无恙，只因有你们铁血担当。
1: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4: 群星璀璨，
5: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6: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7: 我哋都准备好啦，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8: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5: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啦。
9: 声动舞台，
10: 欢迎收听声动舞台。你好，我海琳。顾嘉辉、黄沾合作嘅首个辉煌演唱会之后，辉煌再度合作，亦都举办咗辉煌演唱会。他们以经典的名曲重新诠释了那个时代的音乐印记，观众听着顾嘉辉和黄沾他们的笑话以及他们的歌，勾起无限的回忆，阵阵掌声的响起亦都是代表对他们的赞许。辉煌演唱会总会勾起很多人曾经有过的江湖梦。

雪山飞舞。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八一期间，新会区坚持军地合力，全面铺开拥军走访慰问活动，持续夯实双拥工作根基。区委区政府发布八一慰问信，向全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各级领导带头走访驻军部队、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细致了解生活境况与实际需求，精准落实暖心保障，社会化拥军氛围愈发浓厚。新会、湖南商会等社会力量主动担当，筹措慰问物资，帮扶困难退役军人家庭，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彰显新时代全民拥军的良好风尚。7月30日，新会区与广州美术学院举办校地合作交流会，同步开展设计成果送赠仪式，推动高校设计成果落地回乡。活动上，广州美术学院向新会区自然资源局移交产业园区环境提升旧公共建筑活化，利用全套设计方案。广美人民设计师团队对重点方案进行解读，围绕设计理念、空间构思、改造、实施路径等内容做分享交流。近日，广东金融监管局召开广东银行业保险业2026年半年度新闻通气会，通报上半年全省银行保险行业运行及监管工作成效。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万亿元，依托坚实的经济底盘，全省银行业保险业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第一，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保持强劲。8月1日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

0: 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日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前段时间有朋友啦，觉得个肚啦食少少嘢就发胀，食饭啦冇乜滋味，而且觉得成个人都屈住屈住，一啲都唔舒服。呢种情况就需要用到理气健脾嘅化痰大师新会陈皮啦。陈皮系一味理气和中、调养脾胃嘅良药，并且具有顺气嘅功效。佢能够通调三焦之气，补益脏腑，适量咁使用可以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嘅湿热之气。同你介绍一款嚟自普济方当中嘅粳米粥，材料用到100克嘅粳米、10克嘅蟹白、即壳10克、陈皮15克、豆豉10克、大枣8只、生姜汁适量。先将蟹白、即壳、陈皮煎汤取汁去渣，再加入粳米、大枣、豆豉去煮粥。等粥煮好之后，调入生姜汁即可。这个粳米粥的功效就能够行气宽中、通阳散结、酸郁解烦、温中止呕，适用于胸痹气滞、胸闷勒痛、痰饮咳嗽、呕吐、厄逆、食积冷泄、虚烦不眠、食欲不振、断奶乳胀等。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小伤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5: 博士啊，一老一小就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6: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5: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6: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不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5: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6: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5: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6: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4: 在时光的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的美好。
8: 在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的美好。
4: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8: 乐在途上。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八月一号嘅星期六早上嘅10:06。今日我哋嘅时间10到12嘅乐趣图像，将会有伟照同大家倾偈同埋听歌。

0: 啱啱听过有，亦都系今日我哋嘅节目第一首歌，有嚟自林千莹嘅《有心理准备》。呢个嘅钟数，相信好多嘅朋友都已经有咗呢个嘅心理准备，要起身，有咗心理准备，要度过一个愉快嘅周末。嗱，阳光咧今日都真系叫比较好地嚟到身边嘅。
1: 夜色勾引我，灯泡建设林立。
0: MC 张天赋，有嚟自呢首翻唱李治廷嘅《尼古拉》。

0: 一首嚟自 MC 张天赋嘅翻唱《尼古拉》，但系呢首歌咧反而喺好多嘅演唱会当中唔一定听到佢唱 live， 可能始终本身呢首歌系翻唱啦。咁再加上佢都希望，如果万一边日嘅演唱会当中可以请到李治廷上嚟嘅话，或者呢首歌大家就会日日有耳共睹。
1: 传来法语问你是我的家属吧，
0: 汤令山 Griffith 紧急联络人。

面，困惑只感到恐慌。迷途的我，如何拍案？浮沉中碰着这份爱，使我向往。

喺头先上半 part 当中带嚟嘅仲有一首歌，有嚟自林之乐嘅《完全因你》。而呢一 part 当中嘅仲有一首歌咧，亦都系近段时间又重新翻嚟歌单当中嘅一首歌。因为喺早零个星期当中咧，突然之间睇翻呢首歌一个嘅来历啦，以及系回春丹参加乐下嘅故事啦。呢首歌好似有咗重新嘅意义，所以呢 part 当中啊，带嚟有鲜花作为呢一 part 嘅 ending song 啦。转头翻嚟之后，十点半之后咧，将会有一啲嘅话题咧，同大家分享嘅，例如夏天点样食水果咧。

0: 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早上10:30，
12: 穿越星海无垠，
13: 跨越山河万里。
12: FM98.3
1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4: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8: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7: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8: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7: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8: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聚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3: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关于开展深回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嘅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深回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年审对象系2025年12月31日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深回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日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深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刚刚听过有 Master 嚟自森林嘅呢一首歌。嗱，讲翻喺成个嘅七月份、八月份，好多朋友已经系将呢个嘅暑假安排、各类嘅出外游玩嘅节奏，已经系排上咗行程噶啦。嚟到八月五号咧，又有啲好嘅消息，咁啊，例如中意坐飞机出行嘅朋友，国内嘅航班燃油嘅附加费将会系再一次下调嘅。这个呢对于我成日睇机票，但是呢就发觉有时候啦，我都会习惯睇啲平些少嘅机票啦。但是因为燃油附加费之前呢大家都知道嘅原因啦，已经系提高咗唔少啦。我有试过睇佢咩呢，就係燃油附加费比我张机票仲要贵。咁其实近段时间都身边好多个朋友出行嘅时候揀返坐高铁啊，坐呢个嘅巴士啊，咁样佢话呢第一个时间好似可以走盏啲咁。嗱，我自己对比过嘅，因为呢就有计划啦，想去重庆嗰边玩一玩啦，咁於是乎呢都试过睇机票。咁其实我習慣去搵返我哋近些少嘅机场嘅，就係、是、珠海嘅金湾机场嘅机票啦。咁然之后去重庆呢，我搵过下大概就而家呢个钟数啦，300多元、400元左右啦。燃油附加费嘅话呢就大概係150元。其实我呢张机票呢大概就400到500左右啦。如果你揀啲时间係稍微中午啲呀、晏昼啲，可能就要去到600、700左右囉。咁然之后呢我搵返去坐高铁嘅话，其实价钱差唔多之余呢，时间呢令到我自己可把控好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哋要去到机场坐飞机啦，哪怕去到珠海咁近嘅地方啦，我哋都要提前个半钟最少㗎啦，个半钟出门口，甚至提前2个钟出门口。你个半钟呢，这个并不是说你4点钟的飞机你2点半出发，而是你4点钟的飞机你尽量就是提前个半钟到机场。飞机大概呢可能就是飞2个多钟头啦，都4点钟的机这样啦，可能是6点半左右是可以落地。但是其实我在新会出发的话，我就要12点零、1点钟我就要准备好这个时间啦。但是如果我坐高铁的话，江门站咁近的地方，我打步的的提前半个钟出门口，其实都是可以好好走赚的。咁然之后坐高铁大概都是坐3个多、4个钟啦。咁其实个时间是差不多的啫。所以其实这个嘅燃油附加费下调呢是好事。咁至于点样安排好我哋自己嘅时间呢，咁大家都可以酌情地睇睇你想要去嗰个地方。需要的时长，需要提前几多啦。嗱，燃油附加费的调整而家是点样嘅咧？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嘅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在调整之前咧系降咗有10元嘅。乜而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嘅游客咧将会系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咁比调整之前咧就系降低咗30元。咁其实呢个嘅燃油附加费嘅调整咧，的确可能会系令到我哋嘅出行成本咧系降低咗唔少嘅。你有时候冇话嗰40元，嗰平嗰10元或者40元，好似睇上去好少，但系有时我呢咁嘅人咧，有时候都计一计呢个嘅精数嘅话咧，都觉得哇平到40元都够我食到个人自己嘅餐饭噶咯。咁有时候可能都真系会引起自己一个嘅说走就走咁样嘅旅程。We'll be right back.

听我有嚟自五夫桥放假啊，呢一啲嘅音乐咧，又真系好适合我哋可能想买飞之前，又或者买咗飞之后喺路上听一啲好轻松嘅音乐。嗱，讲到暑假，其实真系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过暑假嘅呢一种特色嘅。咁啊，睇翻啦，即系自己嘅父母过暑假嘅时候咧，佢哋就可能以一啲嘅农耕啊，或者系一啲嘅农村嘅一啲日常嘅工作啊，为佢哋嘅暑假嘅主题啦。咁嚟到我哋呢一辈啦，又真系轻松好多，同埋咧幸福好多嘅。咁我哋呢一辈咧，就80后、90后嘅朋友啦，大多数过呢个嘅寒暑假，其实都系玩呢个字为主噶啦。咁到而家啦，00后、10后嘅朋友啦，佢哋嘅玩同我哋嘅玩又唔一样喎。佢哋嘅玩可能更加多系同一啲嘅电子产品有关啦。我哋以前咧就会系满行满街走啊，真系讲到满行啦。而家咧可能就真系好少嘅年轻嘅朋友咧系可以满行走嘅。咁我哋以前细细个嘅时候咧，都会系同一啲嘅表弟啊、表妹啊一齐玩呢个嘅捉伊因啊咁样。啊，而家呢啲朋友咧，呢啲小朋友好似就少咗呢啲，可能大家都去公园度上滑梯啦，我玩手机啦。我寻日咧一个好有趣嘅分享，系咪一个好有趣嘅经历咧，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我近段時間咧就去運動啦，係咪喺健身房嗰度？咁通常咧就健完身之後咧，成身汗都會習慣地沖個涼嘅。咁我去嗰間健身房咧係有泳池，咁亦都開咗啲嘅暑假培訓班。咁有個嘅小朋友咧，就佢話佢讀緊6年級，啱啱畢業嘅，開學就初一啦咁樣。咁佢見到我部手機咧，咁佢喺度玩緊手機啦，咁佢就行過嚟問我，佢話係咯。而家唔叫哥哥噶啦，叫叔叔噶啦。咁佢就过嚟问我啦，佢就话：叔叔，你部手机系唔系边个边个品牌嘅，边个边个型号啊？咁其实就系最贵嗰个型号啦。我唔系，咁样我话你点解咁问嘅？佢话我见到你嘅手机个壳咧就系嗰个型号，睇上去咧就应该系噶啦。咁我话唔系噶，唔系噶，我呢个壳咧。只不過類似係做假些少咁樣嘅，個哦咁樣，即係我第一個感覺咧就話，哇！如果即係而家啲年輕嘅小朋友咧，已經係知道咗唔同嘅數字產品嘅系列，佢可以講到好清晰標準到咧，係唔係 Pro 啊，係唔係 Max 啊，佢都知道。咁呢一方面我自己都有些少咧甘拜下风咁嘅感觉，因为其实我自己对于呢一个数字产品咧，我系有些少真系唔熟嘅。咁佢就可以讲得出嗰个系列嘅优势系咩啦，较比起上一个嘅系列，佢嘅进步又系咩啦？用咗啲点样嘅镜头啦，芯片方面、内置方面有啲点样嘅少少嘅改变啦咁样。我即刻喺现场，我想叫佢叫呢位嘅小哥哥，想叫师傅啦已经。咁其实呢个咧，亦都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话其实小朋友嘅暑假，佢哋点样安全用手机、合理用手机、用电子产品咧？咁呢个亦都需要我哋家长去同佢哋逐个逐个地去讲翻啦，吓，即系时间方面点样控制啦，一定要点样劳逸结合啦，同埋如果系一啲嘅游戏，又或者系一啲嘅软件，有一啲明显想引诱你、引导你去缴费嘅话，你点样去规避呢种咁嘅风险咧？即系我觉得家长一定要跟小朋友讲清楚呢一啲啦。毕竟安全过暑假是有好多好多种唔同嘅方式噶嘛。我哋嘅房的水安全又要注意，道路嘅安全亦都要注意，仲有防诈骗同埋安全用手机嘅安全，我哋亦都要注意。

0: 关于开展深回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深回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深回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深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十一点，
4: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5: 983生物简报。
6: 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7: 八一期间，新会区坚持军闭合力，全面铺开拥军走访慰问活动，持续夯实双拥工作根基。区委区政府发布八一慰问信，向全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各级领导带头走访驻军部队、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细致了解生活境况与实际需求，精准落实暖心保障。社会化拥军氛围愈发浓厚，新会、湖南商会等社会力量主动担当，筹措慰问物资，帮扶困难退役军人家庭，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彰显新时代全民拥军的良好风尚。7月30日，新会区与广州美术学院举办校地合作交流会，同步开展设计成果送赠仪式，推动高校设计成果落地回乡。活动上，广州美术学院向新会区自然资源局移交产业园区环境提升旧公共建筑活化，利用全套设计方案，广美人民设计师团队对重点方案进行解读，围绕设计理念、空间构思、改造、实施路径等内容做分享交流。近日，广东金融监管局召开广东银行业保险业2026年半年度新闻通气会，通报上半年全省银行保险行业运行及监管工作成效。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万亿元，依托坚实的经济底盘，全省银行业保险业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第一，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保持强劲。8月1日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日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
6: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

0: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系阴天为主，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系24到30度，吹2到3级嘅偏东风，阵风达到4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5%之间。预计我区咧今日去到6号，雷雨都会频繁，局部嘅雨势会比较大。展望7号开始降雨会有所减弱，而未来一个星期降雨频繁，大家就要注意翻防御强降水。同埋可能會引發嘅次生災害啦。
1: 望早說：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3: 经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深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14: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3: 民声热线节目由深会区委宣传部、深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深会人民广播电台、深会家 APP 同步直播，深会电台频率98.30赫，深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深会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5: 小心金，
16: 金博士聚焦10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华短。
15: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咯？
17: 嗱。组团发展就是这样的，全力推动汇成三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特色之区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
15: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17: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真、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15: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17: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用，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15: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7: 冇错冇错，
18: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0: 夏风温柔，
21: 万物晴朗，
20: 心怀热爱，
21: 奔赴远方。
2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2: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23: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22: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嘅时间啦。啱啱听过有十趴 moment 啊，最后晚餐。嗱，讲到个晚餐咧，其实近段时间好多有一个嘅新闻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就话关于个五指毛图嗰个嘅笑话啦吓。嗱，一个咧就外地嘅朋友就学我哋广东人咧嚟煲汤，咁佢就将五指毛桃，咁佢当成咗只五只毛桃，佢就买咗五只嘅桃翻嚟咧嚟煲汤嘅。咁其实当时咧呢一条新闻咧都真系好有趣，包括我哋啲同事咧都发上去我哋嘅工作群当中咧，都喺度笑称咧，都话呢个嘅语言嘅魅力啊，五指毛桃其实咧就系讲一个嘅。中藥名啦吓，并不是五隻毛桃嘅意思。嗱，当然啦，而家咧就喺啲嘅桃果、桃子个大量上市嘅季节，咁我哋食桃咧有啲咩作用咧？同埋食桃一个优势又系咩咧？啊，唔讲大家可能唔知道，其实呢个抗炎水果嚟嘅，佢系。咁今日咧就教大家啦。点样可以夏天食桃啦？嗱，首先讲食桃嘅三个理由先。就第一个，佢对血糖嘅影响咧系好少嘅，因为桃入边嘅含糖量咧大概咧就10%左右，而含水量咧普遍就喺85%-93%之间，咁啊属于一种就系低糖度嘅，即系呢个低 GI， 即系升糖指数同埋咧低 GL 血糖负荷。嘅相低嘅水果，咁另外咧喺桃入边仲含有嗰种嘅黄酮啊、酚类啊、钾同埋少量嘅天然果糖咧，呢啲嘅成分一同参加到调节糖代谢入边，系有潜在嘅抗氧化同埋抗炎嘅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抗衡抵抗嘅糖尿病人嘅人群嚟讲咧，系有一定嘅保护价值嘅。咁食桃第二个嘅理由咧，就佢富含抗氧化物质。本身咧佢有好丰富嘅酚类嘅物质，例如就系酚酸类啦，仲有就系黄醇醇类啦，等等呢一啲咧，其实佢个果肉嘅颜色越系深，通常代表住佢嘅抗氧化嘅物料呢、这个含量咧就越系高嘅。抗氧化物质咧系有助于我哋清除一个自然机同埋咧抗抑制衰老嘅过程，对于嗰啲对抗慢性嘅炎症同埋预防心血管疾病咧，减轻一个嘅轻视疲劳同埋预防视网膜感光细胞被伤害咧，都系有啲嘅作用喺呢度。其实唔讲系咪真系唔知，原来食桃系有咁多好处嘅咧？第三个原因就是它有益我们肠道的健康。桃本身它一个膳食纤维含量的水果里面它算比较高的那种的。每100克里面它多数品种都会达到1克以上的纤维含量。而油桃更加是可达到每100克里面有 1.5 克。这种软桃当中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还会随着它的熟度、成熟度升高而是增加的。还有就是它一个的低热量啦，含铁量也都比较高啦，对于那些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讲，食桃是很容易和很适合作为大家一个的加餐水果。因为桃呢它的热量普遍就是大概每100克当中呢含有26-56千卡的啫。黄桃同埋水蜜桃，佢嘅热量咧就稍微会高些少，所以大家就可以嘅话就避开嗰两种。即系如果你要减重嚟讲啦，就避开黄桃同埋水蜜桃啦。另外咧，桃嘅含铁量系比较高啊，对于嗰啲咧缺铁性贫血嘅患者，佢系一个比较理想嘅辅助嘅食物嚟嘅。嗱，咁食桃我哋要点样去拣呢？第一个我哋要揀嘅就係啲补充抗氧化嘅物质啦，就揀黄桃或者係血桃。水蜜桃、黄桃、血桃呢啲分别呢都係啲白玉桃、
黄玉图同埋红玉图嘅典型嘅代表嚟嘅。而呢三者唔同嘅，主要就系在于植物化学嘅物质含量咧唔一样。咁如果更加注重咧一啲补充翻抗氧化物质嘅话，咁就尽量拣翻一啲颜色比较深些少嘅黄图同埋血图啦。咁如果你好似我咁样啊，有啲嘅减重嘅需求嘅话，大家就可以拣翻一个嘅白图或者系金红图、白粉图。嗱，呢啲嘅图咧，佢个总体热量咧就唔系好高嘅。如果你正在严格减脂嘅话，就可以优先喺呢几种图当中去减。嗱，首先睇翻啦，白粉图佢嘅热量咧就系好低嘅，咁而且金红图嘅热量咧亦都唔算好高，所以其实呢两个咧就优先俾大家选择。另外咧，水蜜桃同埋黄桃相对嚟讲咧，就热量会系升高些少。如果你要减重嘅话，就避开水蜜桃同埋黄桃啦。嗱，食桃虽然话有好多好健康嘅好处，但系食桃都要选择翻啱嘅桃，同埋咧要做好以下几件事嘅。嗱，好多人都習慣將一啲嘅水果咧就擺落去冰箱嗰度啦，就諗住啊低啲，咁啊食起身嘅話咧個香味咧就香啲啦咁樣。但其實咧正確嘅做法咧喺30度嘅環境之下，桃入邊嘅糖分咧反而係比較豐富嘅，所以其實大家咧就唔一定話將呢個嘅桃咧擺喺冰箱入邊，你可以擺喺一啲比較陰涼啲嘅通風嘅地方去常温保存就得噶啦。咁但係要注意嘅，一啲嘅人群咧食桃就要注意啦。例如桃它本身呢属于是性温的这种的状态，过量呢就很容易变成一个生热的伤阴和湿热，还有阴虚火旺的朋友呢你就要慎食了。仲有嗰啲腸胃本身唔係咁好嘅，同埋有糖尿病基礎病患者嘅，咁你都要控制返呢個嘅量，每一日唔好超過一個嘅中等大小嘅桃。部分嘅朋友呢對於桃嘅毛毛係有啲嘅過敏性嘅，咁建議呢大家選擇油桃呢啲冇毛嘅去食啦。如果你本身係有過敏嘅話，又或者你食嘅時候呢同埋呢去切嘅時候呢就戴手套啦。都是那句，啲桃虽然是有很多的好处，但是亦都不要贪多，尽量呢就吃一个完整新鲜的桃，亦都不要去吃它的桃仁。凡事都是那句，适可而止，啱量对量，这样才是最好的食法。什么都好，过量的话反而会引起一个不好的反应。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6: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8: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

0: 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2: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一身戎装，扛起守护山河的使命；
4: 一腔热血，筑牢国泰民安的屏障。
3: 岁月静好，只因有你们负重前行。
4: 山河无恙，只因有你们铁血担当。
3: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4: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0: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询各营业网点。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2: 早上11:30，
13: 穿越星海无垠，
14: 跨越山河万里。
13: FM98.3，
1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就业考编岗位招录是广大退役军人关注度最高、切身相关的民生热点，专属招录优待、服役经历认定，直接关系退役军人择业发展权益。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里面有专门条款，明确退役军人就业招录专属的保障，固化择业优待政策，拓阔老兵就业渠道。咁退役军人公职招录享有边一啲嘅法定优待呢？根据第42条第一款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同国有企业喺招录或者招聘人员嘅时候，对退役军人嘅年龄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之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退役军事同义务兵服现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第43条规定，各地应当注重从优秀退役军人中选聘党的基层组织、社区和村专职工作人员、军队文职人员岗位、国防教育机构岗位等，应当优先选用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这些法条明确退役军人公职就业专属优待标准，以法律形式确立招录倾斜、服役履历认定政策。因此各类的用人单位要严格落实退役军人保障法的要求，兑现就业优待政策，全力护航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安心择业。
1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3: 以上资料由三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1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7: 啊，你
18: 系你啊。
1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8: 你嚟得啱啊。
1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9: 根据消防规定。

0: 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0: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0: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0: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如和风细雨，润人心田，又如阳光漫漫，暖意绵绵。乐在途上，乐在途上，精美的音乐小点，给你的生活加点甜。

又再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嘅时间啦，要提醒下各位嘅朋友，目前我区及周边系有降雨云团嘅发生，咁预计今日嘅中午到傍晚，我区都会有雷阵雨，局部嘅雨势会比较大，所以大家都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地区嘅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同埋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啦。近段时间的确天气有啲唔稳定，特别是一啲出行嘅朋友，大家都要注意翻一个道路嘅安全啦，出行嘅安全啊，各类嘅安全都要注意。咁其实嚟到暑假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系可以俾大家参加嘅，特别咧喺我哋本土咧一啲嘅暑假嘅兴趣班啦。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早上七点半嘅节目《神采飞扬》，大家都听到唔少系关于呢个暑假，我哋唔同嘅部门组织一啲咧俾小朋友可以参加嘅活动。咁除咗一啲嘅小朋友参加嘅活动之外咧，仲有好多嘅农村公益嘅电影咧，亦都系嚟到我哋嘅身边嘅。为了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今年罗坑镇将会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继续开展好农村公益电影的放映活动。

切实咁满足我哋群众多样化嘅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增强我哋人民群众嘅获得感同埋幸福感。喺2026年嘅八月，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嘅预告咧，大家就可以睇一睇啦。包括咧可以去到罗亨发布呢个嘅微信公众号入边，大家都可以见到好多唔同嘅场次、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少嘅一啲电影嘅放映嘅。嗱，睇翻啦，喺八月一号去到八月嘅11号啊，每日嘅晚上7点都会有两部嘅电影同大家见面，包括有《血战深坑岭》同埋《幽灵毒枭》。时间方面嘅话咧，大家可以留意翻啦，一号咧就喺罗亨村啦，二号喺陈涌村，三号喺天湖村，四号喺石咀村，五号喺罗亨社区，而六号就喺牛湾社区，七号喺亨头村，八号喺桂林村，九号喺升平村，十号喺六堡村，同埋11号喺卢涌村。观影期间大家都要自觉咁遵守翻现场嘅秩序同埋文明观影。咁如果遇到一啲嘅恶劣天气，又或者其他特殊嘅情况，放映嘅时间同埋地点可能就会作一啲适当嘅调整。咁具体嘅变动，大家都可以关注翻相关最新嘅通知。都系嗰句，大家可以关注翻罗亨发布呢个嘅微信公众号啊。观影。大家都真係小朋友大朋友可以一起去睇一睇啦。但无论点样都好啊，都係嗰句啊，凡事一定要注意返安全，同埋呢注意返最新嘅天气嘅动态。同大家讲多次最新的天气方面的变化啦。目前我区及周边是有降雨云团的发展，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我区都会有雷阵雨，局部的雨势会比较大，所以各位都要注意 防雨，一些局部地方的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和雷电等等的强对流天气了。

啱啱听嘅有容祖儿 Dear， 剩低呢几首歌都好似系同啲亲爱的嘅有关啊。跟住落嚟有呢一位，真系冇见过好多年啊，但系重新出翻嚟嘅时候咧，真系俾到好多嘅惊喜，好多嘅回忆，好多嘅感动俾我哋嘅，有吕建中 Dear Tank。

0: 当佢重新去到一个好多年冇见面嘅时间，去到一个全新嘅综艺入边，用一个好特别嘅方式嚟见面，将佢最新嘅单曲带俾大家。而我哋嘅歌迷亦都将自己好有心理准备嘅嗰一刹那，同埋惊喜准备嗰一刹那送俾佢嘅时候，呢、這个就系歌手同埋歌迷之间嘅双向奔赴啩。
1: 在那偶遇的当天。偷偷看你，蒙透了面。
0: OK， 我哋呢一 part 当中啊，嚟自 DJ 嘅一个全新、好有阳光嘅一个主题曲啦，嚟结束我哋今日嘅呢一个早上时间段嘅乐趣图上。晏昼嘅三至五将会继续有伟照同大家见面嘅。我哋上午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在建军九十九周年之际，新会区发布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现役军人光荣榜，128名新会籍子弟兵凭借优异表现立功受奖，其中姚俊涛、冯创建等9人荣立三等功，陈文斌、林荣灿获3级表彰，另有117人获评四有优秀人员。光荣榜人员覆盖全区各镇街，包括惠城、双水、古井等地，充分展现了新会儿女忠诚报国、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近日，江门新会公安根据反诈预警，在古井镇一农庄内成功拦截一起线下现金交易诈骗，为市民潘先生挽回损失3万元。当日，潘先生携带现金赴约，准备交给所谓经理用于高回报内部投资。面对民警劝阻，他起初隐瞒实情，后发现客服已将其拉黑，方才醒悟。警方指出，该骗局以高息为诱饵，要求线下交付现金以规避监管。警方提醒，凡是要求现金或黄金线下交易的投资均为诈骗，请提醒家中长辈守好养老钱。31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8月1日至31日，生态环境部将会同中央社会工作部、共青团中央开展“美丽中国，志愿有我”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持续推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规范化、常态化发展。7月31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7类问题。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7月31日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10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5: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3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4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4: 嗯，茶坑村咧就是梁启超故里喎。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5: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

0: 切，策略启超，香捷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1: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广东嘅夏季就系上蒸下煮嘅桑拿水热天，俾太阳晒耐咗，就会出现身倦乏力、食欲不振、头晕脑胀、关节酸痛等，或者系轻微中暑嘅不适应症状。预防中暑，防暑热好重要。除了吃西瓜適度冷飲降温之外，還有更健康更溫和養生的消暑方式，就是用到我們的新會陳皮了。在全國醫藥產品大全當中，有一款的千金茶，原料用到香芋50克、甘草100克、香附50克、蒼術、茶葉各100克、石菖蒲30克、製過的口撲80克、薑活、陳皮、觀中、柴胡、紫蘇、半夏、川芎各50克、薄荷30克、蓟荷50克、玉叶金花100克、桔梗、荆芥、广藿香各50克，将上药研成黄褐色的粗粉，每包12克，滚水冲煮代茶饮用。千金茶它的功效是清热解毒，适用于四季伤风感冒、中暑发热、腹痛、身酸痛、呕吐泻泻。温馨提示，儿童的用量记得要减半啊。
2: 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6: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5: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7: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5: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6: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7: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5: 一个钟边够喎？
7: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6: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防溺水
9: 有高招，
8: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0: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0: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1: 大人陪护不能少，
1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1: 陌生水域不可靠，
1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1: 安全嘱托别忘掉。
0: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3: 国家安全

0: 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0: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4: 在建军九十九周年之际，新会区发布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现役军人光荣榜，128名新会级子弟兵凭借优异表现立功受奖，其中姚俊涛、冯创建等9人荣立三等功，陈文斌、林荣灿获3级表彰，另有117人获评四有优秀人员。光荣榜人员覆盖全区各镇街，包括惠城、双水、武警等地，充分展现了新会儿女忠诚报国、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近日，江门新会公安根据反诈预警，在古井镇一农庄内成功拦截一起线下现金交易诈骗，为市民潘先生挽回损失3万元。当日，潘先生携带现金赴约，准备交给所谓经理用于高回报内部投资。面对民警劝阻，他起初隐瞒实情，后发现客服已将其拉黑，方才醒悟。警方指出，该骗局以高息为诱饵，要求线下交付现金以规避监管。警方提醒，凡是要求现金或黄金线下交易的投资均为诈骗，请提醒家中长辈守好养老钱。31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8月1日至31日，生态环境部将会同中央社会工作部、共青团中央开展“美丽中国，志愿有我”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持续推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规范化、常态化发展。7月31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7类问题。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7月31日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3: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6: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7: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6: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7: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喺附近搵一啲干燥嘅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嘅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8: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
11: 嗯，
9: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11: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
9: 嗱，
11: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和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的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
9: 哦，咁四整治是乜嘢啊？
11: 嗱，四整治指嘅就是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
9: 哦，
11: 同时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5边环境整治。嗱，5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9: 哦，
11: 这样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9: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返乡村环境啊。
11: 係㗎係㗎。

0: 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繁重生活更舒心啦。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床前明月如
5: 光啊，
4: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5: 疑是地上霜啊。
4: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5: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4: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5: 彤彤姐姐、
4: 伟照哥哥
6: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7: 欢迎收听学满分。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彤彤姐姐。
4: 我是伟照哥哥。哇，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热热闹闹的学期呢结束了，原来都有两个星期的了，期待满满的暑假原来亦都过了一段时间。
5: 我知道现在所有小朋友的心情一定是阳光满满，开心加倍，终于可以放低书本好好地放松一下啦。
4: 不过好多小朋友都会好好奇，暑假点样过先至叫过得开心同埋又有意义呢？嗱，今日就同大家一齐嚟倾一倾啦。
5: 嗯，讲到暑假咧，好多同学仔第一嘅反应就系瞓晏觉、睇电视、玩手机，系唔系啊？
4: 嗱，偶然间放松下就梗系可以啦。但系如果成个暑假都咁懒洋洋嘅话，开学就好容易变成假期小退步噶咯。
5: 冇错啦，真正快乐嘅暑假咧，系玩得开心，亦都要收获满满嘅假期。
4: 首先，第一个建议就系多啲去户外行一行，夏天嘅风好温柔，傍晚嘅天空好好睇噶。
5: 而且咧，我哋都可以同爸爸妈妈一齐去散下步，运动一下，同埋咧可以踩车啊、爬山，多啲晒下太阳，呼吸下新鲜嘅空气，身体亦都会更加健康噶。
4: 第二个超有意义嘅小事就系坚持每一日都阅读10分钟，唔使读嗰啲好难嘅书，故事书、漫画书、科普书都得噶。
5: 系啊，只要我哋每日积累一点点，一个暑假落嚟啊，你嘅知识面、表达能力都会静鸡鸡咁变得更加犀利噶。
4: 第三个建议咧，就系学识帮屋企做小家务。
5: 冇错啦，例如叠下衫啊，收拾下我哋嘅房间，抹下张台，淋下花，少少嘅劳动啦，都可以令到我哋变得更加独立，更加懂事。
4: 仲有最重要嘅一点，暑假放松唔放纵。
5: 冇错啦，合理安排时间，少啲熬夜，少啲沉迷电子产品，帮自己制定一个简单嘅假期小计划。
4: 咩时候玩，咩时候读书，咩时候休息，一定要安排好，假期就会又轻松又充实㗎啦。
5: 其实有意义嘅暑假唔需要做一啲惊天动地嘅大事，
4: 而係将每一日都过得好充实、好快乐、好自律、好温暖，咁就 OK 㗎啦。
5: 喺玩嘅过程当中成长，喺休息嘅时间当中进步，呢、这个就係最正嘅假期啦。
4: 希望各位的小朋友都可以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又难忘的夏日假期啦。讲到暑假安全防溺水，我们一定要关注和一定要注意。而今天我们的百科话你知，有位新朋友跟大家一起讲一讲防溺水的知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啦。每个小朋友都会有10000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8: Hello， 各位小朋友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学满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易辉姐姐。炎炎夏日已经到来，期待已久的暑假也都已经如约而至啦。夏天有甜甜的西瓜，凉爽的晚风，还有我们小朋友们最爱的玩水时光，是不是想想就特别开心呢？ 很多的小朋友在假期里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去水边玩耍，游泳戏水。玩水确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能赶走夏天的闷热，但在快乐的同时，藏在水边的隐形危险，我们每一位小朋友都要牢牢地记住。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珍爱生命，预防溺水。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私自下水。很多小朋友觉得自己会游泳就胆大了起来，敢趁着大人们不注意自己偷偷地跑到河边、池塘、小溪等地方玩水。但是小朋友们，这些复杂的水域和正规的游泳馆可不一样，他们不像正规的游泳馆一样有着专业的施救设备和救援人员，能够为我们的安全保驾护航。这些地方的水底有厚厚的淤泥、杂乱的水草，水底下还有无数看不见的暗流和深坑，哪怕是游泳高手一旦失足落水，也都很容易被水草给缠住，根本无法自救，特别危险。所以不管天气多热，也不管小伙伴怎么邀约，野外的陌生水域我们一点水都不要碰，一步岸都不要下。那么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了，那我不下水，我就在水边踩踩水、捡捡贝壳可以吗？在这里我要认真地告诉大家，这样也是不可以的。河边、池塘边的泥土经过水泡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呢就会脚底打滑跌入水中，而且水边没有护栏、没有救生员，一旦落水根本没有人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并对我们展开救援。所以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危险往往就藏在一瞬间的贪玩和大意里面。相信在学校的安全教育中，老师应该反复强调过防溺水的六不准，所有小朋友都应该要把这个知识记在心里、刻在脑子里。这六不准分别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伴结伴玩水，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看见他人落水不擅自下水施救。这六条安全准则简单好记，却是守护我们生命的超级铠甲。在这里我要专门提醒大家一个关键的地方，发现同伴落水绝对不能盲目的下水救人。很多小朋友看到小伙伴落水会慌张着急，会想要立刻跳下水救人，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小朋友的力气小，自救能力也弱，贸然的下水不仅救不了别人，还有可能让自己也陷入危险，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正确的做法一定要记牢：大声呼救，聪明施救，第一时间大喊有人落水啦，快来救人，吸引附近的大人注意，同时可以就近寻找竹竿、绳子、游泳圈、空水桶、泡沫板这些漂浮物和长一点的工具，远远地递给落水的小伙伴，让对方抓住，等待大人的救援。在危急情况下，聪明救人、保护自己才是最正确的做法。夏天的水很清凉，却也都暗藏着危险，生命只有一次，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把防溺水的安全知识牢记于心，时刻提醒自己，也主动提醒身边的小伙伴，自己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不贪玩不冒险，乖乖地听从老师和家长的叮嘱，在安全正规有大人和专业救援人员看护的场所玩耍戏水。愿我们的每一个假期都能够充满欢声笑语，远离危险隐患，平安游玩，快乐成长。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呀呼，缤纷暑假，
9: 快乐一下，
0: 开心放暑假。
10: 各位同学仔，听到咗亦菲姐姐嘅介绍之后，大家对于防溺水系咪又有咗啲新嘅认识同埋新嘅技能呢？无论点样都好，我哋一定要谨记四不准、六不要呢一个防溺水嘅口诀。 安全过暑假先是我们的第一任务嘛。嗱，除了安全，我们当然是要欢乐要开心啦。在这个暑假，亦菲姐姐亦都会不定时跟我们去讲很多不同的科普知识的，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啦。除了有亦菲姐姐上到来我们的节目之外，还有好

0: 小朋友带住佢哋嘅才艺上嚟我哋嘅节目噶，例如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当中就有张舒怡小朋友带住佢嘅小鹿历险记嘅故事同大家一齐见面噶，一齐嚟听下张同学佢嘅故事演绎啦。
1: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2: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的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来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1: 每天小鹿出门玩，没走多远就遇见了大灰狼。小鹿害怕极了，它撇开两条腿转身跑去，跑呀跑遇见了小壁虎。小壁虎，小壁虎，救救我，大灰狼在追我。小壁虎说，别急别急，我来帮你，你可以学我把尾巴拉断，这样子大灰狼就捉不到你了。小鹿试着把尾巴拉断，不行不行，太疼了，我还是继续跑吧。小鹿跑呀跑，遇见了黄鼠狼。黄鼠狼，黄鼠狼，救救我，大灰狼在追我。黄鼠狼说，别急别急，我来帮你，你可以学我放个臭屁，这样子大灰狼就捉不到你了。小鹿试着撅起屁股鼓足了气，不行不行，太难了，我还是继续跑吧。小鹿跑呀跑，遇见了花狐狸。花狐狸，花狐狸，救救我，大灰狼在追我。花狐狸说，别急别急，我来帮你，你可以学我躺下装死，这样子大灰狼就追不到你了。小鹿试着躺下装死，不行不行，我学不了，我还是继续跑吧。小鹿跑呀跑，遇见了小青蛙。小青蛙，小青蛙，救救我，大灰狼在追我。小青蛙说，呱呱，别急别急，我来帮你，你可以学我这样做。小青蛙一边说一边跳进一片荷叶丛里面不见了。哦，我明白了，小鹿边说边跳入一片小树林里面不见了。阳光洒进小树林，小鹿身上的斑点就像树林里的点点阳光。大灰狼睁大了眼睛，可怎么都找不到，只好灰溜溜地走开了。
2: 床前明月如
3: 光啊，
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3: 疑是地上霜啊。
0: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3: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0: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3: 彤彤姐姐、
0: 伟照哥哥
4: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0: 今期的节目由我们的新朋友奕菲姐姐和大家一起讲一下防溺水的知识，亦都有我们的张同学上来和我一起讲故事。希望这个暑假有我们的陪伴，你们会更加开心啦。
3: 那大家就要谨记过一个安全而又开心的假期啦。
0: 今期的节目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拜拜。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0: 一身戎装。扛起守护山河的使命，
11: 一腔热血筑牢国泰民安的屏障，
10: 岁月静好，只因有你们负重前行，
11: 山河无恙，只因有你们铁血担当。
10: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1: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12: 迎奔放的热浪，
13: 享下风的轻狂，
1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就业考编岗位招录是广大退役军人关注度最高、切身相关的民生热点，专属招录优待、服役经历认定，直接关系退役军人择业发展权益。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里面有专门条款，明确退役军人就业招录专属的保障，固化择业优待政策，拓阔老兵就业渠道。咁退役军人公职招录享有边一啲嘅法定优待呢？根据第42条第一款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同国有企业喺招录或者招聘人员嘅时候，对退役军人嘅年龄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之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退役军士同义务兵服现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第43条规定，各地应当注重从优秀退役军人中选聘党的基层组织、社区和村专职工作人员、军队文职人员岗位、国防教育机构岗位等，应当优先选用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这些法条明确退役军人公职就业专属优待标准，以法律形式确立招录倾斜、服役履历认定政策。因此，各类嘅用人单位要严格落实退役军人保障法嘅要求，兑现就业优待政策，全力护航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安心择业。
6: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三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8: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8: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8: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8: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都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 竹楼安全防线，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8: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惜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4: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7: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0: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8: 春赏绿芽，
19: 夏听蛙，
18: 秋念霜华，
19: 冬煮茶。FM 98.3，
18: 新会电台。
19: 陪你看四季流转，
1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区发布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现役军人光荣榜，128名新会籍子弟兵凭借优异表现立功受奖，其中姚俊涛、冯创建等9人荣立三等功，陈文斌、林荣灿获3级表彰，另有117人获评四有优秀人员。光荣榜人员覆盖全区各镇街，包括惠城、双水、古井等地，充分展现了新会儿女忠诚报国、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近日，江门新会公安根据反诈预警，在古井镇一农庄内成功拦截一起线下现金交易诈骗，为市民潘先生挽回损失3万元。当日，潘先生携带现金赴约，准备交给所谓经理用于高回报内部投资。面对民警劝阻，他起初隐瞒实情后，发现客服已将其拉黑，方才醒悟。警方指出，该骗局以高息为诱饵，要求线下交付现金以规避监管。警方提醒，凡是要求现金或黄金线下交易的投资均为诈骗，请提醒家中长辈守好养老钱。31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8月1日至31日，生态环境部将会同中央社会工作部、共青团中央开展“美丽中国，志愿有我”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持续推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规范化、常态化发展。7月31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7类问题。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7月31日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4: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2: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4: 系系系。
2: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4: 系系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尊容尊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2: 点搞啊？
4: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2: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4: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2: 哇！
4: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2: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5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假期配好歌，心情愉快多。旅途有音乐，单身都唔寂寞。

碰上难得一遇的爱情，同你听住安徒生的爱情小品，就是我埋不到的快乐。乐在途上，有我林奕康陪住你。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3: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一身戎装，扛起守护山河的使命，
2: 一腔热血，筑牢国泰民安的屏障。
1: 岁月静好，只因有你们负重前行。
2: 山河无恙，只因有你们铁血担当。
1: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周4点，
6: 唱响新会，
5: 声动湾区，
6: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FM 98.3，
6: 新会电台。
7: 983生物简报。
8: 大家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新会居市场监管局常态化开展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专项执法行动，线下聚焦天马村、茶坑村、陈皮村等重点商圈精准巡查，线上以托第三方机构常态化

0: 条，向主流电商平台发函62份，压实平台监管责任。近日，新会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联合区养老中心举办致敬军旅岁月，情暖银发初心建军节联欢会，军休干部、退役老兵、养老中心长者欢聚一堂，共益军旅增荣，共庆建军佳节，合唱、舞蹈、萨克斯独奏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渣当兵的人、人民军队、忠于党等经典曲目唱响军旅赤城，刚柔并济的舞姿演绎军人担当，熟悉的旋律唤醒代代军旅记忆。此次活动以文艺联欢为纽带，拉近军地距离，凝聚军民情谊，丰富了军休干部的精神文化生活，生动诠释了军爱民、民勇军的深厚如水情。7月31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三家企业将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2026年8月1日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7月31日，从国家林草局获悉，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检查各类场所50余万处，共查处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依法查处违法人员7000余人。日本熊本县7月31日通报说，目前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全县仍有9532人在348处避难所避难，约7.9万户停水，确认受损房屋约1500栋，但因与城市等多个重灾区尚未纳入统计，受损房屋数量预计将进一步上升。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小云，食完饭食翻个饭后果先嚟。
3: 好啊。
2: 嗱，攞住啊。
3: 咦，苹果啊，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好嘢嚟噶。咦，但系又系咁样嘅，咁啲苹果咧，往往都会打晒蜡嘅，但系听讲咧，食咗会危害健康嘅系嘛？
2: 其实苹果喺正常生长过程当中，表皮咧自然会分泌一层果蜡，用嚟防止外界有害物质入侵果肉啊嘛。但系咧，佢系对人体冇害嘅、
3: 哦。
2: 咁苹果摘咗之后咧，一般我哋啲人咧都会进行人工打蜡处理，用嚟防止水分流失，仲可以防止害虫嘅侵蚀，咁延长保存时间啊嘛。咁我哋国家嘅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当中咧，就规定咗可以用果蜡、巴西棕榈蜡就作为呢个膜剂，用喺呢个新鲜水果表面。咁正規打蠟咧就唔會對人體健康產生危害嘅。咁、
3: 哦、
2: 如果你實在唔放心啦，咁咪批皮咯，或者用熱水沖洗佢咯。
3: 好啦，等我嚟啦。
4: 男性千載江州，文脈萬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會故事。
5: 各位歡迎收聽新會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浆原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侨盛浆原在产湾区开设了他们的门市，当时呢四乡巡马出城上落道都会先经过他们的门店，很快就拉拢到一班的顾客，生意也都蒸蒸日上。在成家环塘里一带亦都建有加工晒场同埋仓库两间，生产设备亦都逐渐充实起身。当时曾球呢就充作司理，而曾旭亦都亲手充任行哥买卖手。后来他更加雇了邓文钦做师傅，指挥一切的生产。经营范围就以酱料、果胚、粮果的批发为主，亦都兼零售的业务。
6: 从清光绪26年一直去到民国

0: 年都是调性的黄金时代。当时调性的生意并不亚于和盛场，也都微操一时。增加嗰阵时就在汇成自有产业。你话咁快，时间就要追溯去到民国七年的八月初三。嗰阵时的新会并不太平，好多土匪横行，全部都盘踞在古兜山。当时古兜的匪贼梁一梁社就洗劫铲湾，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老拐增求，从而将他做羊股，对他屋企人进行勒索。好彩增求早有准备，知道这班土匪迟早对他落手，于是就在铺头那里起了一缝夹墙，以便走佬之用。全靠这缝夹墙，增求避过了这一劫。咁贼匪找不到人，亦都因而作罢，而增求亦都免于做羊股之难。自此以后，增求就将资金疏散到省、港、澳各地投资，同时亦都进一步扩充调性对外的贸易。首先，他在澳门同黎鹤、黎卓斌等人合资开设了同益酱园，在香港亦都开设同益分店，而在广州就同林宁等人合股开设汇源昌、亚国公司等等的商号。调性的出口业务十分之强劲，就单论果胚出口，在当时就已经胜于和盛场。增求在汇成除了有自己经营的调性酱园之外，还投资大有酱园，占有50%的股份，那阵时来讲都算是大股东了。业务上和调性互相利用拉扯，同时利亨银号他亦都占有股份。当时调性酱园在曾超增求的经营管理底下，生意蒸蒸日上，亦都初具规模。有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调性酱园后尾竟然消失在新会的历史长河当中，那是为什么呢？过中的缘由又是什么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酱园业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小心金，
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0: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破同埋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2: 咪住先啊！四旁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0: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2: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0: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2: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5: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4: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

0: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2: 周末的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3: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4: 落在途上。

针，佢哋肩缝硬色乜硬色，反正你水平咁，我并不会太费力。我反物登场，佢哋我就蹦蹦劈劈打落爵士鼓。我好多想法都系凭空，试图捕捉我嘅仲未有方法揾到我行踪，恨管埋。

0: 玩呢？
1: 再见啦，下次见啦，
0: 有下次嘅话，
1: 见大家都饮到咁上下，望下只表话就嚟冇尾班车啦，准备起身，你哋拉住我话我饮唔够，好似想同我死过，你哋唔明我几真搭 N259，而家唔走，飞的都至少两嚿，要平就要落旺角转小巴走，但系呢啲嘢我点会讲出口啊？喂啊，唔系啊，喂，真要走啦，唔系啊，喂啊，真要走啦，喂，喂啊，唔系啊，喂，真要走啦，唔系啊，喂啊，真要走啦，喂，系系兄弟咁。点啊？唔好玩，唔系好玩，但都系要走噶。唔系，你听我讲，听我讲，真系要走啦。要走就要走，要够胆讲出口，要走。

0: 玩啦，
1: 再见啦，下次见啦，
0: 有下次嘅话
1: 分开啲手，我冲落楼，走嘅时候有少少内疚，系咪扫咗佢哋兴，系咪太不近人情，开始反省，我好似有啲明 party 冇咗我冇咁分，就系留住我嘅原因啊，其实大家高兴先系最紧要，我应该翻去陪佢哋到听朝。喂，系啊，我翻嚟啦，系啊，喂，有冇挂住我啊？喂，系啊，我哋饮杯先啦。
0: 吓，咩话？你话转头先啊？吓，佢哋头先唔系系咁留住我嘅咩？点解？而家个个醉晒，冇人理我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4: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3: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5: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夏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下周四点半，
12: 穿越星海无垠，
13: 跨越山河万里。
12: FM 98.3，
1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嚟到新会游玩啦，必定唔少得最是我哋新会嘅地道美食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咧系新会特产，亦都系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嘅美誉。只有产于新会区呢一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呢一个特有品种作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且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三年以上，才能够被称作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同食材搭配，既能够去腥提鲜，亦都可以滋补益气。从点睛之笔的材料到大放异彩的主角，新会陈皮无处不在。陈皮的巧用是对味蕾层次的进一步丰富，亦都是岁月味道的留香。比如新会陈皮八宝鸭，是宴席上一道特色的名菜，以精制保留八宝和鸭肉的香味和营养。陈皮独特的香气缓缓散发，陈化后的口重和金果的酸甜相互呼应，浓淡相宜。欢迎你来新会品尝我们特色的陈皮美食之余，也都将这个道地的手信带回去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共享啊。新会陈皮小课堂，
1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4: 全中100分。
15: 耶、yeah! ！
1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6: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7: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 你闪一闪就得啦。
18: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8: 你即系嚟睇下啦。
1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7: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吓。
11: 阿全哥咁样啊？
1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11: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7: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9: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0: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1: 前字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0: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1: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0: 安全意志记心中，
22: 珍爱生命最重要。
2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2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5: 夏日蝉鸣，
2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5: 拥有明媚好心情，
27: 拥有明媚好心情。
28: 带上最美的音乐，
29: 带上最美的音乐，
28: 寻找最大的快乐，
29: 寻找最大的快乐，
30: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时间嚟到星期六晏昼嘅4:35，落咗道上人继续有我啦，同大家一齐嚟倾下偈。我系边个咧？冇错啦，伟昭啊。嗱，讲到呢几日，大家可能对于个天气方面个情况咧，的确就有时候感觉上咧，天气又不似预期嘅。而天气不似预期都唔紧要，最重要嘅就系我哋要习惯咁样嘅天气。嗱，好似中午咁样啦，突然之间又落咗一阵好大嘅雨啦。嗱，好多朋友都话，点解好似每一次都系等住

我哋晏昼要食饭，又或者工作日我哋要落班嘅时候先至落雨呢？咁我諗啦，应该係同一啲嘅气温啦、大气压係有关嘅。如果唔係嘅话，边有咁多天公做俾日日都係嗰个时间段落雨呀？咁肯定係同个大环境、大天气呢有关嘅。都嗰句呀，唔跟段时间呢，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呢，最好就係着好呢个嘅雨衣啦，或者係雨鞋啦，避免淋亲呀。因为最近嘅时间病毒亦都好犀利。上个星期呢，自己就真係病咗好几日嘅，咁亦都要去到一啲嘅急诊当中发热嘅门诊啦，去睇啦咁样。咁现场都有几多嘅市民朋友呢，都真係撞啱嗰段时间係唔舒服。所以即係平时呢一个嘅日常嘅卫生啊、健康嘅第一责任人啊，我哋自己都要做好啊。咁仲要提醒嘅就係我哋嘅各位嘅朋友都要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嘅工作。咁第一个我哋要了解蚊媒传播病啦，例如就係登革热、基孔肯亚热啦。嗱，呢两种嘅病毒咧，都系由伊蚊，亦即系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嘅急性嘅传染病，系唔会通过人同人之间直接嚟传播嘅。系感染之后咧，佢嘅症状大多数都系包括有发热、皮疹、关节疼痛、肌肉酸痛、头痛、眼眶痛同埋乏力等等。目前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都是不减少蚊虫的繁殖，这个就是最科学的防控关键了。红馆一夜封神，我有问讲李浩的演唱会是刷屏上了很多的热搜，张柏芝含泪合唱，王祖蓝带支票救场，半个的港圈都前来撑腰，成为了大家都讨论的一些话题。娱乐圈最动人的热度并不是一些很刻意制作的流量，而真是实打实的一个人情的温柔和一个逐梦的热枕。7月30号李浩数到一香港红磡演唱会尾场圆满收官。这一场的演出的热度一路飙升，横扫了全网的热搜，不靠炒作，不靠排场，但是就紧凭着一幕幕的真诚和治愈的名场面，惊艳了无数的网友，亦都令大家看到了港圈最纯粹的那个前辈提携、最温暖的那种江湖的情谊。红馆是无数华语歌手梦寐以求的一个殿堂级的舞台，曾经扎根田间踏实执朴的李浩，带着这一份对音乐的热诚以及默默的耕耘，现在站上了去红馆的舞台上面，完成了自己逐梦一个的蜕变。而更加难得的就是这一场追梦之旅收获了港圈老牌前辈们一个的倾力的支持。成场嘅演唱会最大嘅惊喜同埋动容嘅，莫过于咧就系张柏芝系其中之一啦，一个重磅嘅空降啦。而且呢一次嘅登台咧，就系张柏芝喺前老爷啦谢贤嘅离世之后，第一次公开亮相并且现场嘅。咁一身好简约嘅黑色嘅装扮，清爽大方，而妆容方面咧，亦都系好简单，但系呢个经验岁月嘅模样咧，仍然喺妆容当中令到大家留下咗好深刻嘅印象。佢放低晒所有嘅纷扰，专程就系嚟到红馆，只系为助力后辈李浩，所以呢种嘅温暖同埋暖心咧，大家真系见到呢一种港乐圈嘅纯情。嗱，唔单止喺现场同台嘅温情啦，而周星驰亦都系默默咧送上咗佢专属嘅花篮。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好多嘅明星啦，包括谭咏麟啊、容祖儿啊、张智霖夫妇啊，亦都系为李浩送上咗佢一个嘅花篮嘅。咁仲有就陈小春、莫文蔚啊，全部都有。咁喺现场更加有惊喜嘅就系阿 Lam 啊，林柏祥。林子祥亦都嚟到去现场啦，同佢一齐咧去助阵佢嘅一个演唱会，大家一齐都飙高音，现场嘅朋友相信听起身都已经系爽到爆啊！仲有一个有趣嘅就系阿王祖蓝咧，佢就话无论你系咩级别嘅、咩级数嘅、咩前辈嘅歌手，只要喺红。

0: 本开演唱会，你超一秒你都系会被罚款，所以喺当日佢系带住支票去支持李浩。当佢将个支票攞出嚟嘅时候咧，全场歌迷嘅欢呼声啦，我觉得真系有时候呢一啲嘅情怀，呢一啲嘅友谊系超越咗金钱系可以覆盖嘅。
1: 和你两心分开八月。
0: 咁亦都希望更加多啦，我哋内地嘅歌手可以去到一啲更加高嘅级别嘅舞台当中啦，将佢哋呢一份嘅精神，将佢哋呢一份嘅个性带俾更加多熟悉或唔熟悉佢哋嘅一啲嘅歌迷同埋一啲嘅朋友。呢种精神，我哋传播落去。OK， 今日嘅时间亦都嚟到呢一度，我哋下个星期六嘅呢两个时间段落在台上，伟照再同大家见面啦。我哋下星期喺呢个时间段见咯，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失事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方面来到晏昼的五点钟，一起来关注我们城区各个路段的交通情况。暂时见到牛雕岗回旋处各个路口段都有车辆通过，但是总体情况是比较良好的。万达广场对开的十字路口这边厢暂时未见特别多车的。华侨中学这边的十字路口亦都是比较顺畅。北元红绿灯的位置未见慢。江州大道西的双向现在见到亦都是一路顺畅当中，还有资政南路口这边是未见繁忙的。这个时间段都提醒各位的朋友，虽然路上边并不是那么多车，但是我们都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新闻简报。

0: 129宗，罚没273.59万元，查扣违法陈皮2.7万余斤，线上监测商品链接超66万条，店铺22万余家，处置违法线索446条，向主流电商平台发函62份，压实平台监管责任。近日，新会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联合区养老中心举办致敬军旅岁月、情暖银发初心建军节联欢会，军休干部、退役老兵、养老中心长者欢聚一堂，共益军旅增荣，共庆建军佳节，合唱、舞蹈、萨克斯独奏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揸当兵的人、人民军队、忠于党等经典曲目唱响军旅赤诚，刚柔并济的舞姿演绎军人担当，熟悉的旋律唤醒代代军旅记忆。此次活动以文艺联欢为纽带，拉近军地距离，凝聚军民情谊，丰富了军休干部的精神文化生活，生动诠释了军爱民、民勇军的深厚如水情。7月31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三家企业将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2026年8月1日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7月31日，从国家林草局获悉，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检查各类场所50余万处，共查处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依法查处违法人员7000余人。日本熊本县7月31日通报说，目前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全县仍有9532人在348处避难所避难，约7.9万户停水，确认受损房屋约1500栋，但因与城市等多个重灾区尚未纳入统计，受损房屋数量预计将进一步上升。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0: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系阴天为主，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4到30度，吹凉到3级嘅偏东风，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5%之间。预计我区从今日去到6号都会系雷雨频繁，局部嘅雨势会比较大。展望7号开始，降雨会有所减弱。未来一个星期降雨频繁，大家就要注意翻防雨强降水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啦！
2: 小生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20000几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百千万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4: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2: 嗯，点解咁讲嘅？
4: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2: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4: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100000万公顷，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2: 咁、嗯、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4: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100000万公顷嘅5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5: 深入实施100000万公顷，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晏昼嘅5:30，一齐嚟关注翻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我暂时见到牛雕江回旋处呢边嘅位置，喺江州大道中往江州大道东方向咧，稍微会多车辆通过啲嘅。另外见到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往碧桂园方向嘅位置咧，亦都会系稍微会多车啲。北元红绿灯嘅位置暂时系未见慢，包括华侨中学呢边嘅十字路口咧，有红绿灯嘅地方都见到有车辆候车，但系总体情况比较良好。另外，江州大道西呢边系暂时未见慢，资政南路口呢边见到亦都系比较顺畅。天雨路滑，都要提醒各位嘅司机咧，开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啦。
4: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什么法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

0: 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是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与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在设置招牌时切忌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商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3: 1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0: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9: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10: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9: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嘅供电所进行处理。
1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98.3，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汇水新汇觅优特品，
16: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15: 新汇优品。
17: 新汇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新汇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8000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步。

0: 处，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亦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在新会有很多的家庭每年夏天都会专程来到这树采摘葡萄，认可这里的口感和品质。这里就是睦州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今期节目我们将会从源头讲起，走进这一片水乡果园，同他们的负责人谭振森先生倾下初心，听下巨峰葡萄的种植奥秘、生长周期、营养价值，还有普通人最关心的选果、别果技巧。
1: 盛夏有风，瓜果有香，每一粒清甜的果实都是大地的馈赠，亦都是农人一整年的匠心坚守。在生活睦州镇南安村的沙田水乡之间，八百几亩的生态果园郁郁葱葱，一串串滋润饱满的巨峰提子挂满枝头，甜润多汁，果香浓郁，成为这个夏天最治愈的美味。今日我们节目也非常荣幸地可以来到睦州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他们的负责人谭振森先生，同大家倾下南安巨峰提子的种植故事、生态业态布局，以及小小提子怎样盘活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欢迎你，森哥。
2: 你好。
1: 我都是第一次来到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你们的基地是从几时开始建立的？
2: 15年开始慢慢开始投入种葡萄。
1: 咁种葡萄来讲呢，咁其实你是怎样开始会想到我要去种葡萄呢？其实种葡萄的难度大不大呢？
2: 初初想的时候呢就不大的，我是懒惡那边的，懒惡种的巨峰葡萄为主嘛。我看人家种觉得很容易，所以我嘛引进，即是拿过来南安这边种试一下啦。
1: 咁一开始是怎样？
2: 开始就坎坷咯，反正人家种头一年、第二年就已经有千零两千斤保底的亩产啦。
1: 咁其实千零两千斤一亩是正常的一个亩产。
2: 可以咁讲。
1: 咁你一开始接手的时候，第二年的时候会唔会评到呢个千零两千斤的一个数据呢？
2: 我开始啱种咧，种咗十亩地。十亩地都种，产量总嘅加。种的加利起来的产量都没一千斤。
1: 都没一千斤，咁听起身就好像是会有少少亏本的感觉了。
2: 是啊，是亏啊。
1: 咁是去到几时开始你才会说慢慢形成一个规模可以种起身，或者是你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深思熟虑，或者是去学习呢，才会慢慢将这个技术提升起身？
2: 觉得好不抵咯，种了下来为什么跟人家的相差那么远呢？跟想的相差那么远呢？咁啊，慢慢去人哋嗰度去学啊，经过手机啊、互联网啊，其实嗰啲同我哋南方呢边种嘅系唔一样嘅，都系要走访下人哋嗰啲果农嗰度去参观去学习。
1: 咁啊，经过好多年嘅一个，咁头先讲系从2015年开始到如今嚟讲2026年咯，咁啊头头尾尾有11年嘅时间咯，咁11年嘅时间嘅打拼咧，如今我哋嘅南安生态种植基地嚟讲，佢嘅规模系去到点样？亩产啊，或者系几多亩地咧？
2: 哦，依家好完善啦，基本上各都可以达到两千斤以上。
1: 哦，即系亩产，哇，都相当犀利。从一开始第二年十亩地加埋起身都唔够一千斤，到依家一亩地就已经可以去到两千斤，即系平均嚟讲啦嘅呢个数据，其实就相当喜人。我相信啊，森哥喺背后亦都系付出咗好多好多嘅。无论是泪水啦、汗水啦，定系精力都付出咗好多。咁我入到嚟嘅时候就会见到咧，有好多嘅提子啦，就哪怕我哋依家采访嘅地方咧，都系喺一片提子棚底下嘅，咁系一种好舒适、好宜人嘅生态嘅感觉。咁啊，森哥同我哋介绍下啦，我哋南安生态种植基地方面咧，佢主要去种植嘅葡萄，即系我哋所讲嘅提子咧，系边个类？

0: 型嘅提子会比较多呢？
1: 都是巨峰为主，
0: 嗯，
1: 巨峰比较多，
0: 巨峰提子为多，
1: 都有阳光玫瑰啊，各方面啊，嗯、啊半玫瑰啊嗰啲咯，但系都是巨峰为主，
0: 嗯，喺种植。巨峰提子方面啦，咁啊，森哥係有一門啊獨特嘅手藝啦。經過咁多年嚟講，咁今年嚟講大家都話啦，喂、哎，南安嘅巨峰提子今年嘅口感啊、甜度啊，比上一年啊仲要好食喎。今年整體嘅長勢啦，以及係產量咧，都相當之喜人。我哋介紹今年嘅一個提子嘅生長情況啦，又或者佢嘅產量係點啊？之前好似都話有落咗好大場雨喎，對你哋有冇影響？
1: 啊，都有㗎，因為佢。落水佢與陽光唔夠充足，雨水偏多，佢促進啲葡萄嘅成熟期咧，佢吞遲咗嘅。
0: 嗯，都會有時候可能會令到佢嘅時間就唔吻合到啦。咁、嗯、今年嘅菩提子嘅一個生長嘅狀況係點咧？比起往年嚟講，嗱雨水雖然話多咗啦，但係換句説話嚟講，水分都充足咗嘅。
1: 嗯，總嘅嚟講。嘅品質都跟得上去嘅、
0: 嗯，
1: 都可以嘅。
0: 巨峰提子好多朋友都聽過，但係知道係紫色圓氹朵嘅嗰一隻就叫做巨峰啦。一撇佢粒果肉就會飆咗出嚟嘅嗰一粒就叫做巨峰提子。咁其實不如同我哋介紹下巨峰提子，佢係一種點樣嘅提子？係從邊度引進過嚟，定係佢係一種叫做雜交嘅一個果實呢？
1: 巨峰係。最原意咧，都系我哋奶屋上边已经有四十几年嘅种植历史噶啦，都系本土嘅葡萄嚟噶。
0: 咁啊，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咁啊要种得靓啲提子，又要大粒啦，又要饱满，又要多汁啦。咁背后系离唔开精耕细作啦。咁我哋基地嘅一个巨峰提子啦，从开春到成熟，即系从一开始到依家成熟啦。咁你成套嘅一个管理标准系点咧？点可以防虫害啊、防落果啊、防止咧个雨水打落啊之类嘅？你哋系有啲咩嘅管理标准嘅咧？
1: 首先咧，我哋系以鼻耳棚为主嘅，即系搭咗鼻耳棚嘅，佢相对嚟讲嘅病虫害系会少好多嘅，因为啲病虫害都系基本上都系从雨水积聚落嚟啲叶片啊、跟住咪滋生霉菌啊各方面啊，
0: 咁一整套都系大棚种植啦，就去减少呢个霉菌啦。咁我想問一下啦，咁同普通嘅種植嚟講，你呢一套嘅整體嘅大棚種植嘅管護標準，同普通就咁樣去種提子嚟講，係最大嘅區別喺邊度？有啲咩嘅好處咧？
1: 我嘅種植咧係少打除草劑，基本上我個果園入邊都係生滿草嘅。我養幾隻鵝啊，養雞啊，幫我除草啦。
0: 有機除草啊，唔錯唔錯唔錯唔錯。咁啊，全程一個綠色生態管護啦，又唔催熟啦，又唔打過量嘅藥劑啦，咁亦都係可以保證咗我哋大家每食每一粒嘅提子都係自然成熟嘅原生態口感啦。咁森哥啊，好多朋友都好好奇啦。咁種提子嚟講咧，一年有幾多做啊？佢嘅生長周期有幾耐？
1: 即係生長周期咧，就係、是、半年有多咁咯。即係從剪枝萌芽到開花結果到成熟。相对来讲你要半年时间。
0: 都要半年时间。
1: 到采集你要一两个月，咁大半年时间。
0: 都已经是大半年时间。咁一年来讲其实应该就咁计落去就一做。
1: 我做是一做的，即是有好多地方佢条件允许的可以做两做啊。第二做的话佢个时间会快啲。就唔似於話，因為我哋第一做嗰陣時候，剪枝嗰陣時咧，都係好凍啊嘛！嗰陣時仲係春天，仲係冬天嗰陣時候已經開始剪枝啦。已經提前咗啊！春天剪枝，咁佢嗰陣時嘅温度最低得幾度嘅啫喎，佢好難萌到芽嘅，因為佢生長比較慢，唔同於依家廿幾三十幾度，
0: 同呢個温度都係有關係嘅。
1: 肯定啦，佢温度同埋个阳光方面咧，
0: 相互相成
1: 啦，反正佢就快啲咯。
0: 咁啊，好多朋友都想了解到啦。咁啊，每年嘅一个采摘时间咧，即系我几时嚟我哋阿森哥呢边啦，去摘菩提子啦，会比较适宜系方便嘅时候咧？
1: 六月七月呢个阶段系最好嘅。到 七月中尾已經係少噶啦，已經基本上好多場都已經打到七七八八曬，
0: 都七月尾可能都差唔多啊。最好就每年嘅六月啦，到七月期間啦，呢個時間段啦，嚟到我哋南安嘅生態種植園呢邊咧去摘個巨峰提子。咁喺我哋入嚟我哋嘅生態園嘅時候咧，我亦都見到咧，亦都有好多嘅親子遊嘅團體咧，亦都係會過到嚟呢邊去摘提子嘅喎。咁我哋基地嘅一個親子採集有啲咩嘅特色咧？適合邊啲嘅人群咧？
1: 適合一家大細咯，反正帶小朋友嚟，等佢體驗下啲葡萄係點樣長成嘅。唔等於啊一日到黑等佢睇手機啊，玩電子遊戲啊，等佢自己坐去摘嗰串葡萄，佢覺得特別好食。
0: 通常啊，如果家庭嚟嘅話咧，佢收費係點樣嘅咧？有幾多種嘅一個合作模式咧，或者係支付模式咧？
1: 冇啊，都係自己摘幾多稱幾多，又冇話入場嘅入場費嗰方面嘅，反正都係自摘為主。
0: 自摘為主，咁啊俾小朋友可以有一個不一樣嘅體驗啦。咁每年嘅暑假都係我哋基地一個親子採摘嘅一個高峰期啦。咁今年嚟講啦，咁啊想問一下阿森哥啊，採摘嘅客流又係點樣？相比於普通一個遊樂場咧，我哋嘅呢一個生態園嘅採摘，對於小朋友嚟講咧，咁你會覺得有啲咩特殊嘅意義咧？
1: 等佢體驗下焗桑拿嘅
0: 感覺係咪？
1: 係啊，
0: 腰骨喎就先彎腰。睇翻森哥呢邊嘅優勢，我覺得係又自然啦。又真實又具有我哋嘅教育意義，小朋友可以走進我哋嘅田間地頭啦，親眼咁樣去睇到菩提子嘅生長環境、藤蔓嘅結果過程，亦都可以認識到農作物，感受到農耕勞作不易，亦都係最接地氣嘅自然課堂。我覺得呢個應該亦都係越嚟越多人都偏愛我哋南安村採摘菩提子嘅一個核心原因啊，森哥。咁聽完阿森哥嘅分享啦，咁其實我都明白咗啦。南安巨峰提子清甜多汁嘅一個秘訣，亦都係自然嘅饋贈，更加係森哥日復一日嘅匠心管護。從標準化嘅種植到嚴格嘅品質甄選，再到超級受歡迎嘅親子採摘體驗，每一處嘅細節都藏住森哥對提子品質、對遊客嘅用心。咁我哋依家稍作休息，跟住下半場我哋翻嚟繼續同森哥傾下小小嘅提子點樣帶動我哋農旅融合、深耕客商渠道、解鎖電商新渠道，以及點樣帶動我哋嘅村民增收，助力我哋嘅鄉村振興。
2: 我份人勇於攀登，但係我從來都唔會亂闖紅燈。
3: 我熱情奔放，但車輛我從來唔會亂停亂放。
4: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6: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7: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6: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7: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8: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时间嚟到晏昼嘅6点钟，一齐嚟关注翻我哋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我暂时见到牛雕江回旋处江州大道中往江州大道东方向咧，会系密车些少。狮城南路口呢边暂时未见慢嘅，包括北元红绿灯嘅位置亦都未见慢。江州大道西嘅双向而家见到都系比较轻松。华侨中学呢边嘅十字路口，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见到系比较多车辆后灯。咁途经以上几个路段嘅朋友咧，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啦。都系嗰句啊，落雨地滑，大家就一定要开车嘅时候注意安全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新闻简报。
0: 大家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生活居市场监管局常态化开展生活陈皮地理标志专项执法行动，线下聚焦天马村、茶亨村、陈皮村等重点商圈精准巡查，线上倚托第三方机构常态化监测各大电商平台、直播带货店铺，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截至7月29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088人次，检查经营主体2075家次，查处案件129宗，罚没二百。

0: 心举办致敬军旅岁月情暖银发初心建军节联欢会，军优干部、退役老兵、养老中心长者欢聚一堂，共益军旅增荣，共庆建军佳节，合唱、舞蹈、萨克斯独奏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揸当兵的人、人民军队、忠于党等经典曲目唱响军旅赤诚，刚柔并济的舞姿演绎军人担当，熟悉的旋律唤醒代代军旅记忆。此次活动以文艺联欢为纽带，拉近军地距离，凝聚军民情谊，丰富了军优干部的精神文化生活，生动诠释了军爱民、民勇军的深厚如水情。7月31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三家企业将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2026年8月1日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7月31日，从国家林草局获悉，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检查各类场所50余万处，共查处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依法查处违法人员7000余人。日本熊本县7月31日通报说，目前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全县仍有9532人在348处避难所避难，约 7.9 万户停水，确认受损房屋约1500栋，但因与城市等多个重灾区尚未纳入统计，受损房屋数量预计将进一步上升。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
3: 嗯，
1: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3: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1: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3: 中国式现代化。江门实践在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八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3: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汇水新会名优特品，
6: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5: 新会优品。
7: 新会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新会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亦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5: 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7: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优品节目。南湾生态种植基地 一开始就冇

0: 住做单一嘅种植业，而系打造生态种植加物类体验加休闲娱乐嘅完整业态。八百几亩嘅基地入面，除咗有核心嘅巨峰葡萄种植区之外，仲有各类嘅时令水果种植、生态养殖区等等，同时亦都配套咗亲子互动体验、农耕体验、采摘农家乐等等嘅项目。游客夏天可以采摘巨峰提子，唔同季节有唔同嘅体验，仲可以沉浸式咁样感受木舟沙蝶水乡嘅独特风情，远离城市喧嚣，体验田园慢生活。针对批量采购嘅客商，佢哋都有一套专属嘅标准化供货体系，保障客商销售口碑。第一就系分级甄选标准，佢哋会按果粒嘅大小、甜度、品相分级分拣，区分商超级精品果、批发流通果，适配唔同嘅商家定位。第二就系稳定供货保障，佢哋八百几亩嘅基地产能充足，圣果期可以大批量持续供货，唔会断货缺货。第三系新鲜配送服务，本地周边嘅客商采用现采现送，最大程度保留鲜果嘅口感。商户长期选择佢哋，核心就系因为佢哋嘅品质稳定、口碑好、售后稳定，消费者复购率高，商户卖得放心，顾客食得安心。目前南湾生态种植基地形成咗以农带女、以女兴农嘅良性循环。每年夏季葡萄成熟季，大量嘅市民亦都专程入园采摘，庞大嘅客流直接带旺咗村入面嘅农家餐厅、乡村民宿生意。好多游客采摘完葡萄之后，亦都会留低落嚟品尝本地嘅水乡美食，入住乡村民宿，仲会选购本土嘅优质特产。成功保养将单纯嘅农产品产销客流转化为乡村民旅消费客流，令到唔单止种植户受益，全村嘅商户村民都可以共享产业红利。南安生态种植基地紧跟市场趋势，一直都喺度布局线上电商同埋直播渠道，打破地域限制，令到外地嘅朋友亦都可以食到正宗嘅南安巨峰葡萄。佢哋会通过短视频直播嘅形式，实拍果园生长环境、采摘过程，直观咁样展示葡萄品质，同时开通线上零售、同城配套、异地顺丰发货服务。线上渠道唔单止拓宽咗销路，亦都令到南安葡萄、南安乡村旅游嘅品牌越嚟越大，令到木洲南安嘅特色农产品走出本地，走向更广市场。南安生态种植基地嘅负责人谭振森，佢认为产业发展最终是要惠及村民。以前他们南安村种植零散，产业单一，村民收入普遍不高。基地成形之后，他们优先吸纳本村劳动力就业，管户、采摘、分拣、客服、园区服务等等的岗位都优先聘用本地村民，带动村内数十农户增收致富，令到村民实现家门口务工、务农双向增收，不用外出奔波就可以赚钱，真正实现一寸葡萄兴一寸。这个亦都是木洲镇南安村推进八千万工程乡村振兴的鲜活实践。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一粒提子可以盘活一片果园，更加可以兴旺一个乡村。在上半拍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了解到提子的种植和品质的干货。下半拍节目，我们将视野放大，从单一的农产品延伸到整个生态园的产业布局、农旅融合发展，同心哥倾下电商直播的新尝试，以及富民兴村的暖心故事，同埋佢哋未来的规划蓝图。心哥啊，咁其实头先都见到咧，我哋嘅葡萄园呢边唔单止系一种嘅提子，系一个综合性嘅生态基地。咁可以同我哋去介绍下你哋嘅一个整体嘅布局，同埋一个多元嘅业态，系涉及到边几种水果，或者系点样去形成呢个规模？
2: 因为本身誒諗住種葡萄嘅，就基於考慮咧多元化咧，都引進咗好多種嘅種類噶，譬如有番石榴啊、沙瑪里啊，之前都有種火龍果啊、木瓜嗰啲都有，哪怕蓮霧啊、釋迦果啊嗰啲啊，周邊都會有種。
1: 品種誒相當豐富，
2: 多元化
1: 係啦，相當多元化。咁你覺得咧咁啊，對比起咁多嘅產品當中嚇，咁啊，你會覺得用有哪幾種的水果呢，其實都可以令到自己說眼前一亮，遊客一聽到這裡有這種水果，就快點來這裡去採摘。
2: 巨峰葡萄，
1: 巨峰葡萄是都是巨峰葡萄，這樣東西都是你們的拳頭產品。說起我們巨峰提子來說，剛才都聽說哎呀，第二年的產量呢就很不堪啦，這個成績，但是後來產量經過不

0: 斷嘅學習啦、反思啦、研究啦、取經啦，咁啊將呢個產量提升到從原本十畝都唔夠一千斤，到依家每畝產量穩定喺兩千斤。呢、這個起人嘅成績背後係做咗好多嘅付出啦。咁其實做好呢個品牌嘅基礎，你背後其實自己係花咗幾多心思落去？
1: 首先咧，要自己去慢慢學咯，學同埋想象中係唔同一回事嚟。
0: 兩回事
1: 係要真係真正正嘅點樣剪枝啊，點樣打軟啊，各方面啊，都有巧妙嘅。
0: 都要同啲老師傅去取經。咁好多家長啊、老人家啊、小朋友都好中意食巨峰提子。咁佢嘅營養價值係喺邊度咧？相對於其他嘅葡萄品種。
1: 我覺得巨峰咧，佢個抗氧化物咧比較豐富，維生素 C 啦又充足啦，
0: 有呢個花青素啦，咁可以提高我哋嘅一個免疫力啦，仲富含好多嘅唔同元素，就例如一個鈉元素啦、膳食纖維啊。咁啊，森哥平時係中意點樣去食呢個巨峰提子嘅？
1: 我中意練皮食，
0: 練皮食會唔會澀嘅咧？有啲朋友就話：，巨峰提子其實邊粒果肉出嚟嗰下咧就好過癮嘅，
1: 係。
0: 但係咧，佢個皮有時候咧連住有啲果肉噶嘛，跟住就會食到有澀味，就唔係好舒服嘅感覺咯。
1: 係啊，各有各中意咯，反正咧，有人中意食皮啦。
0: 咁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咧，有啲朋友就話啦：，我咪下下都要過到嚟阿森哥呢邊去買提子太遠啦嘛。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市民去科普下咧？喺我哋日常咧去街市買我哋巨峰提子，個個都話巨峰噶啦。咁點樣去快速判斷？呢一串巨峰提子靓唔靓、新唔新鲜咧？点样去睇咧？
1: 其实拣巨峰葡萄咧，唔一定要拣好大串嘅嗰啲话，斤零两斤柱重嘅嗰啲咧，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咯。你睇佢颜色啊均匀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咯。
0: 果粉指嘅系咩咧？
1: 白色嘅嗰层。
0: 哦，哇，好似霜咁嘅就叫果粉啦。
1: 再加上咧，唔一定要揀全黑嘅，好大粒嘅嗰種，可能你買到嘅係外運嘅嗰種葡萄嚟嘅咋。
0: 外運即係其實係其他嘅一個產地嘅，
1: 雲南啊、廣西啊各方面啊運，各個地區運過嚟
0: 嘅。所以同我哋本地嘅巨峰提子係有啲區別嘅。
1: 系，
0: 咁除此之外啦，咁想问一下森哥啦，咁头先我嚟到嘅时候都见到有好多嚟自上海嘅客商啊，咁都过嚟买啦。咁除咗系我哋市民嘅零散购买之外咧，我哋南安方面嘅生态基地咧，亦都有唔少嘅客商去进行合作嘅。想问一下啦，你哋嘅主要合作嘅客商群体有边几个类型咧？
1: 有三几方面嘅，自宅嘅咧，珠三角都会有，都会嚟到。批发嘅咧，多数都系珠海啊、中山啊嗰边嘅多。再加上咧，我自己有长期嘅供应商系走社区团购嗰方面。嗰啲系直情系人接到单，接咗几多，攞几多，装几多，拎去。
0: 拎過去就 OK 啦，咁啊十分之方便啦，咁啊亦都係用咗我哋依家時下好興嘅一個叫做買菜模式啦，係嘛？咁我哋嘅生態種養啦，再加我哋嘅文旅體驗啦，仲有我哋嘅親子互動，咁喺我哋頭先嘅傾偈當中咧，都講到啦，話有長期嘅合作客商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了解一下啦，同我哋傾下啦？咁啊，針對我哋基地嘅一個批量採購嘅客商有冇一個點樣嘅專屬嘅供貨標準啊？我嘅果頭要幾大粒啊？我哋嘅成熟度要幾多啊？甜度要幾多啊？同埋呢一個配送嘅優勢係點樣咧？
1: 都有噶，都有劃分噶，即係要睇果商啦，果商供嘅係乜嘢渠道啊？即係去高端嘅水果店啊、連鎖超市啊嗰啲咧，必然肯定係。上等貨啦，
0: 係點樣先可以判斷一個巨峰提子？我呢個係上等貨，係好靚嘅巨峰，這個就冇咁靚，係點樣去判斷嘅咧？
1: 果粒均勻啦，大細適中啦。
0: 通常呢一種你呢邊講嘅叫做上等嘅提子，即係叫做優質品啦，係一畝入邊咧係會產出有幾多嘅？

0: 出嘅？
1: 應該係唔到四分一，
0: 唔到四分一，即係當佢五分一咁上下嘅係一個優等品。咁優等品嘅一個價錢幅度會去到幾多咧？
1: 十蚊到十二蚊呢個幅度
0: 一斤。咁啊，再下一個層次啦。咁啊，就我哋你哋叫做咩啊？中等品定係
1: 中果啊？
0: 中果
1: 或者係均果咯，即係相對嚟講。反正夠熟的就採摘那些、
0: 那些就叫做中果
1: 均果
0: 均果是均果平均的均、均果方面的一個銷售價錢又會是市場價去到哪裡呢
1: 八蚊呢個
0: 八蚊一斤咁上下啦。又想問一問啦，咁啊頭先都講到啦，我哋呢幾年咧南安村嘅採摘文旅熱度咧越嚟越高啦。咁啊葡萄採摘係點樣帶動到村入面嘅一啲民宿土地消費，實現一個農旅轉化？即係鎮政府方面對你哋有啲咩嘅支持咧？
1: 有㗎，即係首先咧，村政府帶頭幫我哋做宣傳啦，做推廣啦。南安村咧，村委呢度咧就引进咗乡村振兴嗰度，打造咗我哋南安呢个沙田水果，帮我哋建设咗长廊，举行咗三届嘅水果节嘅。
0: 咁呢个亦都系以农带女啦，以女兴农嘅一个良性循环啦。咁啊，想问一下森哥啦，依家嚟讲啦，农产品电商直播大火啊，好火热。咁我哋呢边咧，有冇话去尝试下一个电商直播线上销售嘅呢个渠道咧？
1: 都开始慢慢普及噶啦，因为始终都系大众化嘅。
0: 你觉得线上销售嘅一个传播范围大啲啊，定系其实系我哋实打实啦，嚟到我哋现场购买嘅客流量会比较大咧？喺未来嘅发展方面嚟讲？
1: 未来的发展方面呢，始终呢走电商呢会方便啲嘅。
0: 是的。
1: 但係物流嘅配送啊各方面呢都仲要跟进。
0: 都仲係要跟进啦。
1: 始终配方葡萄佢唔同于其他阳光啊各方面啊嗰啲葡萄啊娇贵啲。
0: 係。
1: 嗰啲汁水多啲易爆易甩。
0: 所以喺呢一个运输途中嘅保养方面，以及係呢一个保证佢唔爆裂嘅方面，就要再下功夫啦。咁想问一下森哥啦，从事农业种植呢一项事业啊，你做咗几多年？
1: 未种葡萄之前已经帮我老豆种菜㗎啦。
0: 都种菜？
1: 种咗有两年菜㗎啦。种菜呢都系睇天食饭。我就睇到我哋本身丽昂呢边呢种葡萄，见人哋种得好。自己又想學下做，
0: 一心致富啦，想為自己改善生活啦，邁向更高嘅一個生活層次啦。咁喺農耕種植方面咧，森哥有冇話遇到過一啲點樣嘅困難喺我哋經營呢一個葡萄園方面，自己最尾都會克服到嘅？
1: 有啊，即係好譬如種出嚟嘅水果啊，初初冇路數、冇客源、冇乜嘢，即係冇人流。要自己諗銷路，不過都好多得呢度嘅南安村鎮政府，佢哋大力幫我哋推廣，幫我哋宣傳。
0: 咁南安村方面咧，幫我哋大力去宣傳咗之後咧，咁帶嚟嘅客流量啦，同埋咧一個實打實嘅一個營收咧，係咪比之前會有更好嘅體驗咧？
1: 都好多，你最起碼去到唔單一啊嘛，起碼佢拓展咗人哋知道南安呢度有桂豐葡萄摘。
0: 咁一路走嚟啦，從普通嘅果園啦，到呢個鄉村振興嘅一個樣板，你深耕呢片果園咁多年，係啲咩會令到你堅持落嚟？有啲人就話啦，小朋友就話啦，哎呀咁曬咁熱，焗桑拿咁樣，我焗兩日我就唔想做啦。係乜嘢令到你一直堅持落嚟？
1: 一心堅持落嚟嘅咧，都係唔認輸，
0: 自己嘅一顆不屈嘅一個韌勁。咁森哥啊，咁你對未來嘅一個生態種植基地方面嘅發展咧，你諗住以後點樣去規劃我呢二十畝嘅田地咧？
1: 提高個品質方面做功夫咯，都係以有機種植為主咯。
2: 喺結束採訪之後，譚振森亦都有感而發，同我哋傾咗好多。他说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有两点，第一是生态品质，他们依托水乡优质水环境，坚持生态精细化种植，不追求筑成，只做原生态的好口感，品质稳定，口碑扎实。第二是本土情怀和沉浸式的体验，他们不单止是卖水果，更加是打造水乡田园生态场景。游客嚟到呢度，既可以食到放心的原生态水果，又可以感受到淳朴的乡村风情。

0: 体验农耕乐趣。呢种自然、自愈、接地气嘅乡村体验系好多商业景区替代唔到嘅。谭振森仲话：跟住落嚟，佢哋将会重点做好三件事。第一就系做强葡萄特色品牌，持续标准化种植，稳定果品品质，策略南安巨峰葡萄嘅本土招牌。第二是延伸产业链条，不单止做鲜果销售，后续还会探索更多的农产品深加工尝试，拉长产业价值链。第三是深化农旅融合，不断完善园区文旅配套，丰富亲子、研学、农耕体验项目，将季节性的葡萄采摘热度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文旅热度，做强长效富物产业。对于未来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的发展，谭振森充满信心。他说，深耕乡土，生态为本，长效富民，是他们基地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长远来看，他们不盲目追求扩张规模，而是深耕品质，做强品牌，做优体验，拉长产业链。在种植端，他们会持续升级科学化、标准化生态种植体系，不断优化管护技术，稳定果品品质，坚守绿色生态种植底线，令到南安巨峰葡萄的口碑持续沉跌。在产业端，他们会进一步完善基地文旅配套，丰富农耕研学、亲子体验、水乡休闲等多元业态，打破季节格局，令到乡村文旅常态化。同时持续发力线上电商和品牌推广，令到南安特色农产品走出本村，辐射更广市场。在惠民方面，他们会持续吸纳本村村民就业，带动更多的农户稳定增收，持续激活乡村活力。他们希望未来的南安生态种植基地不单止是产出优质鲜果的果园，更是乡村振兴的示范窗口，市民亲近自然的田园驿站。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让小小的葡萄持续填满乡村，惠及乡邻。结束访谈之后，我亦都是感悟甚深。从一颗匠心种好一颗葡萄，到一串葡萄兴旺一方乡村。今日谭振森先生带我哋全方位咁样了解咗睦州南安巨峰葡萄嘅种植奥秘、生产业态布局，亦都令我哋读懂咗乡村振兴最朴实、最温暖嘅底色。八年深耕，从零散种植到规模产出，从单一采摘到农旅融合，南安村用小小嘅葡萄种出咗村民嘅幸福生活，铺就咗一条清甜绵长嘅乡村振兴路。再次多谢谭振森先生的精彩分享，亦都推荐各位朋友趁住盛夏好时节，嚟到我哋睦州南安村，赴一场清甜的葡萄之约，感受水乡乡村的独特魅力。本期专访到呢度，亦都系暂告一段落，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由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誒，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禮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腳啊，俾蚊咬到一個個包啦。
2: 系喎，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2: 真係阿 wing。
1: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脂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2: 傍晚六点半，
13: 穿越星海无垠，
14: 跨越山河万里。
13: FM98.3 新会电台，
1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13: 在喜悦中相逢。
15: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6: 全国新闻联播。
18: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9: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8: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9: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8: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9: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8: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9: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18: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9: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18: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9: 以下是详细内容。
18: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成

0: 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江湖的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

0: 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2: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四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 564.7 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3: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4: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3: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5: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 40%， 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6: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三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8: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7: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8: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6: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9: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

0: 并清晰地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1: 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4: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3: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5: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6: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7: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8: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9: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7: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12: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11: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氏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13: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氏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7: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
13: 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7: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

0: 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深汇生产中心负责人胡刘云2000年胡刘云带住对中医药健康产业的热爱加入了无限极深汇厂在企业技术革新的征程中他勇挑重担担起了多个重大技术项目的领军重任
4: 2011年的时候市面上的灯检设备只适配透明药液针对中草药茶色玻璃瓶口服液没有任何可参考的成熟方案研发工作一度停止车间近200名员工长期人工灯检劳动强度大质量标准也很难稳定统一当时我定下目标行业没有现成方案就联合设备厂商自主研发打造行业标杆后续我牵头联动设备厂家全面梳理产品特性与设备参数反复调试光源亮度拍摄角度瓶体旋转速度同步优化过滤工艺半成品站成时间长上级温度等生产条件多轮次将自动化检测结果和人工检测做对照验证历经近三年不断试验调整2013年全自动口服液灯检机顺利投产让无限极成为中草药口服液智能灯检领域的行业标杆
3: 多年来胡刘云带领团队共建克难取得一系列的突破性成果为企

0: 与消费者认可。每当看到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惠民健康产品，内心都充满动力。最后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我本身热衷于专研设备工艺与中材料技术融合的课题，全程参与两大生产基地建设，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像一次闯关。这份专业的乐趣让我愿意长期扎根中草药产业赛道，持续为传统中医药现代化发展贡献力量。
1: 胡刘云以热爱扎根中医药行业，坚守惠民健康的初心，潜心钻研，用技术创新书写中医药匠人担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调盛酱园在产湾区开设了他们的门市。当时呢，四乡巡马出石上落道都会先经过他们的门店，好快就拉拢到一班的顾客，生意亦都蒸蒸日上。在成家环塘里一带亦都建有加工晒场和仓库两间，生产设备亦都逐渐充实起身。当时曾球呢就充作司理，而曾玉亦都亲手充任行哥买卖手。后来他更加雇了邓文钦做师傅，指挥一切的生产。经营范围就以酱料、果胚、粮果的批发为主，亦都兼零售的业务。从清光绪26年一直去到民国20年，都是调盛的黄金时代。当时调盛的生意并不亚于和盛肠，亦都微操一时。曾家嗰阵时就在会城自有产业。你话咁快，时间就要追溯去到民国7年的8月初3。嗰阵时的新会并不太平，好多土匪横行，全部都盘踞在古兜山。当时古兜的匪贼梁恩、梁舍就洗劫产湾，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老拐曾球，从而将他做羊股，对他屋企人进行勒索。好彩曾球早有准备，知道这班土匪迟早对他落手，于是就在铺头那里起了一缝夹墙，以便走佬之用。全靠这缝夹墙，曾球避过了这一劫。咁贼匪揾唔到人，亦都因而作罢，而曾球亦都免于做羊股之难。自此以后，曾球就将资金疏散到省、港、澳各地投资，同时亦都进一步扩充调盛对外嘅贸易。首先，佢喺澳门同黎鹤、黎卓斌等人合资开设咗同益酱园，喺香港亦都开设同益分店。而在广州就同林玲等人合股开设汇源昌、亚国公司等等的商号。调盛的出口业务十分之强劲，就单论果胚出口，在当时就已经胜于和盛肠。曾球在汇城除了有自己经营的调盛酱园之外，还投资大有酱园，占有50%的股份，那阵时来讲都算是大股东了。业务上同调盛互相利用拉扯，同时利亨银号佢亦都占有股份。当时调盛酱园喺曾超、曾球嘅经营管理底下，生意蒸蒸日上，亦都初具规模。嗱，有听节目嘅朋友都知道，调盛酱园后尾竟然消失喺新会嘅历史长河当中，咁系点解呢？过中嘅缘由又系乜嘢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酱园业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小声音，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
3: 嗯，
1: 我哋新会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3: 嗱，小声音，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是新会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1: 哦，咁第二个呢？
3: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泽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1: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3: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3: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7: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6: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7: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6: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人才夜市，让就业服务更有烟火气。编剧振豪，剧中人物保安强由伟照演绎，黄师奶由泳泳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余股长由嘉乔演绎。
8: 阿黄师奶买餸翻嚟啦！
9: 系啊，保安强送完个仔翻学，食咗个早餐就去市场买餸，然后就煮饭。唉，我觉得我啊，好似提早步入咗退休生活嘅状态啊！
8: 唔系啩？我觉得你离退休仲有好远嘅， 其实好似你咁可以搵份工做下，咁样呢个人会好充

0: 实噶嘛。
1: 我都有谂过揾工啊，不过依家揾份工适合自己嘅工，哎呀，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好似我隔篱嗰个大学生咁啊，日日啊着到成只雀咁样出去面试，晚黑啊翻嚟嗰个样仲残过只流浪猫啊！
0: 你肯定系啊讲紧阿 Jackie 仔啦，我啊头先见到佢入嚟，成个人垂头丧气咁，听讲又系招聘企业嫌佢冇经验，嗌佢等通知咁。
1: 咪咯，我哋呢啲家庭主妇揾工仲难啊！就好似我咁样，日头要买餸煮饭，下午啊又要接个仔放学，边有时间去揾工面试？
0: 唉，咁又系，人哋啲招聘会又好难迁就你时间嘅。不过啊，我听我侄女讲，话佢上个星期去咗嗰个咩人才夜市，啊话几过瘾。
1: 吓，夜市卖鱼蛋叉烧嗰啲夜市啊？招工招到去大排档？
0: 阿黄师奶，你谂咗去边啊？我讲嘅系人才夜市，系政府搞噶，将啲招聘嘅摊位咧就搬晒去商场啊、广场嗰度啊，咁晚黑先开档。
1: 真系噶，夜晚先开？咁我煮完饭，洗埋个碗，落楼散个步就可以去搵工。啊，咁真系太好啦！
0: 咧，我记得个名好似系叫做星夜纳言落叶葵香新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喺万达广场嗰边举行嘅。我听讲现场嘅面试环境好轻松嘅。
1: 如果真系咁样就好啦。我最怕就系去嗰啲咩写字楼啊，冷气啊冻到要死啊，啲面试官又黑口黑面，问到我口窒窒咁样。如果是夜市，我面试嗰阵一定是很轻松啊！
2: 保安员黄师奶
0: ，Jackie 仔，
3: 你系咪讲紧个人才夜市啊？
0: 系啊！你都有兴趣啊？我仲以为你净系识得用手机嚟投简历添。
3: 阿强哥，你系咪笑我啦？依家天气成30几度，日日朝九晚五咁去面试，唉，真系搞到我成日人都散晒。即是你说如果夜市都有得找工面试的，那其实挺好的。
1: 好啊，等我用手机查一下下一场的人才夜市招聘活动几时举行先。查到了，最新的一场就在下个星期六举行，有20间的企业啊。还说之后会常态化推出添。
3: 常态化推出，喂，即是怎样
0: 啊？即是呢，成日搞，唔止暑假，可能以后成日都有啊。
1: 咁真係大大方便咗我哋呢啲普通市民搵工就业啊。好，下个星期六我一定去睇下。
3: 喂，黄师奶，咁到时约埋你咯，又一齐去。咁呢次我梗唔会走宝嘅。
0: 哇，黄师奶 ,Jackie 仔。我觉得你哋去完人才夜市翻嚟之后，成个人唔同晒喎。
1: 系啊，我今次真系收获满满啊！我同一个开厂嘅老板娘倾咗成半个钟啊，佢话我够晒经验，仲问我啊想唔想试下做佢哋嘅后勤主管添啊？夜晚开工，朝早可以凑仔翻学，啱晒我啊！
0: 哇，咁犀利啊！Jackie 仔咧？咁啊，你有啲咩收获咁啊？
3: 咁梗系有啦，咁我见到有个企业嘅人事主管，喂，其实佢自己都系着住件 T 恤喺度，一边饮住杯柠檬茶，一边同我倾偈，好接地气噶。佢话佢公司依家最需要咧就系我呢一挺有干劲又愿意由低做起嘅后生仔。我同佢倾完之后，咁我识咗个新朋友，佢仲要我翻去复试添噶。
4: 咦，系 Jackie 仔，系黄师奶。哇，喺
3: 总
4: 安强喺度啊！
0: 哎呀，余股长，
4: 你哋系咪啱啱参加完我哋总工会同埋人社局搞嘅人才夜市啊？
1: 系啊，系啊！阿余股长，原来你哋搞噶，真系多谢晒你哋啊！搞咁成功，
4: 应该嘅。嗱，你知啦，好多街坊咧都好似阿黄师奶你咁样，日头有家务缠身，又或者好似阿 Jackie 仔咁啦，要去实习。咁我哋咧将招聘会摆到嚟夜市。 就是想大家食完饭落嚟落楼行个圈就可以轻松揾到工啊！
3: 阿余股长啊，我头先仲见到有啲阿叔阿婶咧帮自己个仔女揾工，啊攞啲传单翻去，真系好似去超市扫特价货咁，几搞笑下嘅。
4: 咁啊，好正常嘅。我哋今次咧吸引咗20间嘅企业，有制造业，有服务业，仲有好多咧系应届毕业生嘅岗位嚟噶。大家都话夜晚黑沟通起身咧效率高，气氛又轻松。
0: 啊，系啦系啦，咁啊呢啲招聘会咧，你哋会唔会搞多几场咁啊？
4: 咁你又放心啦，我哋计划常态化推出人才夜市活动，持续挖掘本地嘅优质岗位，精准对接毕业生、务工人员、灵活就业群体求职需求。
3: 其实我啊觉得呢一种人才夜市呢种招聘模式嘅十分之好嘅。以前觉得揾工咧系一件好严肃、压力好大嘅事，但系人才夜市咯，喺商超入面搞，周围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同时。同用人单位面试嘅时候，我觉得气氛真系好轻松啊！
4: 吓 ，Jackie 仔，你真系讲得好啱啊！我哋就系想做到呢种效果，将民生关怀送到大家嘅心上，将嗰一种烟火气同埋人才市场结合埋一齐。喺呢度咧，唔单止可以揾到工，仲系一个大家可以交流、可以学习嘅地方。
1: 系啊，余股长，你哋搞嘅呢个人才夜市活动啊，真系帮咗好多嘅家庭啊！等我揾到工。赚到钱一定请你去食宵夜。
4: 好啊，
0: 啊黄师奶，你请阿余股长就得啦，唔请我噶啦。
1: 请请请，听者有份。
0: 啊，多谢多谢，
4: 多谢大家嘅支持啊！我哋会持续常态化办好人才夜市，精准对接群众求职、企业招工需求，以烟火气暖民心，全力助力街坊乐业安居。
5: 广播食品左邻由你知，人才夜市让就业服务更有烟火气，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6: 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这么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6: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还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
8: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呢？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9: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10: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9: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1: 经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4期将于8月5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上线嘉宾是深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荣辉。
12: 大家好，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梁荣辉。8月5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加强价格监管和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1: 民声热线节目由深会区委宣传部、深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
10: 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

0: 物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情歌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情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竟然，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红满脸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冇订你，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6: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要你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一回讲到这个黑风鬼张荣呢，他同华云龙原来一路货色嚟嘅，见到杨夫人生得咁靓啊，佢居然起咗邪念，又见到杨夫人咁好心机照顾自己养病，张荣就时不时讲埋啲唔三唔四嘅说话嚟到挑逗啦嘛。嗰位杨夫人因为怕得罪丈夫嘅朋友，就诈地听唔见就冇理佢。知嗰个张荣呢就谂错格啦，以为人家对自己有心，越嚟就越放肆。有日杨明有事就出街，杨夫人一个人喺房度补衣服，嗰个张荣就诈诈地地攞件衫入嚟，阿嫂补紧衫啊？是啊，阿嫂啊，哎呀，你真系好手工嘅，你帮杨大哥补啊？阿嫂啊，不如帮我补埋咧。讲完攞件衫埋嚟，一手就拉住杨夫人。阿嫂，你嚟帮阿嫂咧。杨夫人就一板呢个面，吓、你啲人真系不知羞耻。跟住一巴掌就升过去，哇！张荣嘅面当堂肿晒，成个人争得扑喺地下度。哇！系乜有个女人啊咁厉害噶吓？原来呢位杨夫人啊，一身武功啊！佢父亲啊，大名鼎鼎嘅江湖好汉，号称铁军无敌。只有佢一粒女，将一身武艺啊传授晒俾佢。张荣就唔知道厉害，故此就撞正大板咧。张荣挨咗下打，飞快就掟翻出去，佢心谂弊啦！一阵间杨明翻到嚟啊，点肯放过我啊？哎呀，三十六着啊，走为上着，佢即刻执埋包袱，飞快就离开凤凰岭。到晚黑，杨明翻到屋企呢，就知道张荣走咗啦嘛，就问夫人。各位杨夫人呢，就怕丈夫发自己兄弟，佢居然做出啲咁无耻勾当，我非要揾到佢杀咗佢出啲口气。杨明呢个口就冇讲乜嘢，只系足足嬲咗晚冇瞓觉。第日一早就对夫人讲：我要出外保镖，要一两个月先翻得嚟吓。杨明带上银两暗藏利刀就出去找黑风鬼张荣。咁呢个杨明号称威震八方，名气好大㗎嘛。江湖上人人都敬重佢，一打听就知道黑风鬼张荣向月龙游院嗰边逃跑。杨明就报仇心切，日夜赶路，啱啱嚟到龙游院界附近，见一座大树林，树林前面有个白爷公踎喺度喊。杨明一行埋去问老伯：咩事咁伤心啊？唉，壮士，老汉叫做顾德元，我膝下无儿，只有一粒女，另外呢将我个侄过继过嚟做养子，佢叫做康成，我女呢已经许配咗临安开杂货铺嘅张家。前几日我趁家嚟搵我商量，叫我送个女去临安成亲。我话将家中房产卖晒，卖咗几百两银，今早带住个女同埋我养子一起赶去临安。佢兄妹两个带埋银两行喺前边，点知行行下唔见咗人，我搵咗半。

半日啦、啊，都仲未揾到，唉，唔知会唔会半路遇到强盗呢？杨明又问啦、啊，老伯，咁你个养子阿成同佢阿妹两个平日啱唔啱巧噶？唉，佢两兄妹唔啱嘅，一见面就顶嘴噶啦。杨明一听，心中明白几成，咁啦咁啦，老伯，你唔好伤心吓。我帮你一起去找下去啦。那老伯就问杨明高姓大名，一听到是威震四海杨明，那个老伯就十分感激啦。啊，原来你是天下文明的总镖头，敢来到帮助我啲小民百姓，真是难得咯。杨明呢就带着个康老伯行去临安。啱啱经过大树林，就听见里面有兵器打斗声，又听到有人嗌一声，哎呀！杨明就叫个老板外面等，佢自己入里面，一入到去就见到华云龙攞住刀要杀人。杨明就嗌一声，华贤弟，你想杀边个？华云龙就大吃一惊，弊啦，第二个黎仲义华为啊！杨明本事比自己高得多噶嘛，我呢手毒飞镖都系佢教我噶，咁点算好呢？哈哈，呢回呢个威震四海杨明点对付呢个华云龙呢？呢个乾坤道士华云龙又点去应付呢个杨明呢？至于华云龙真是狡猾之徒来的，他随机应变，大师兄，我要杀两个伤风败俗十国不赦之人，就是吕明和陈亮。杨明一听，乜话？他两个是你结拜兄弟来的，为什么要杀他两个呢？哎呀，大师兄你不知道的，吕明和陈亮两个无恶不作，原来他两个在临安事故庵那里采花不成，杀了两条人命，昨日又在龙游苑北门赵家楼采花想杀人。我头先是撞到他两个，我念着一场兄弟好言相劝啦。啊，点知他两个当堂反面要对我下毒手啊。跟住华云龙呢就指着昨晚被雷鸣用瓦片钉伤的伤口，你睇下，大师兄，佢用刀斩我，好在我闪得快，我迫于无奈先用毒镖将佢两个人打倒啫。至一场兄弟，我亦唔忍心佢两个受罪，想早啲送佢哋上西天，故此要杀佢嘅啫。唉，大师兄，呢都系迫于无奈先至骨肉相残。杨明听到咁讲就十分伤心啦。哎呀，华贤弟，你咁做法你就太过分咯！一场兄弟点能够用毒镖嚟到杀佢嘅呢？我早就吩咐过你，不准随便使用毒镖噶嘛，你何况对自己嘅兄弟？杨明就行埋去踎低嚟睇下陈亮同雷鸣啦嘛。华云龙乘机就拔出毒镖，照正背脊一飞镖就飞过嚟，插正喺杨明嘅背脊度。杨明当堂就攞喺地下，个杨明就挣扎爬翻起身，坐到大笑几声，哈哈哈！我杨明有眼无珠，自食其果。抵呀、啊、抵呀、啊、我杨明有眼无珠，自食其果。抵呀、啊、抵呀、啊、抵呀、啊、我收到个好徒弟，我教你打毒镖。今日你用毒镖杀我。好好，呢、这个就係杨明一生外交朋友讲义气嘅结果啦，啊，好啊，好报应啊！嗰阵呢，喺树林外边嗰个老伯呢，亦听到声赶入嚟啦。

0: 到杨明背脊插住飞镖，华云龙满面杀气企度，知道是华云龙杀人了。那个老伯呢，亦是个热心肠的人来的。记得头先杨明为自己去找个女而遭受别人毒手，那个老伯就扑上前指着华云龙闹：你呀、啊、你个狼心狗肺之人，杨大哥咁好人士，我同佢萍水相逢，佢都嚟帮我，你用暗器伤人，我条老命唔要，我同你搏过系啦。个老伯就扑埋嚟要打华云龙啦嘛。哎呀，咁嘅伯父多多都唔够死啦。华云龙就碌大双眼，举起刀就想杀个白夜公。杨明嗰阵已经痛到抖咁大粒汗，佢系忍住痛大声嗌：华云龙，你连个老人家都唔肯放过，你系人嚟嘅咩？你要杀就杀我好啦！唉，阿康老伯，你过嚟，我呢，我本嚟想帮你搵得个女翻嚟嘅，唉，而家就冇办法咯。嗱，我身上仲有二十几两银，你攞去做水脚去搵你个女啦。你快快离开此地，唔好同佢争论啦。我系自作自受，呢个系我杨明交朋友嘅好处。你走啦，华云龙，你个畜生！你过嚟，你过嚟，嚟嚟嚟，你照我条颈吉一刀过嚟啊！我如果眨一下眼，我都唔算好汉。华云龙就恼羞成怒，攞起刀就想斩过嚟。那个老伯呢，呢回就横下一条心，死命抱住华云龙：你个恶人，你杀我啦！你杀我啦！杨明就大声嗌：老伯啊！你行开啊！啱啱讲完啫，就痛到即刻晕咗啦。华云龙一手推开个老伯，行埋嚟就准备杀杨明。忽然间后边有人嗌咗声：华云龙，你仲未走啊？华云龙一听毛骨悚然，哎呀，个癫和尚嚟咗啦！转身就一飞镖飞过去。济公嗰把大葵扇一泼，嗰支飞镖啊，成支飞咗去插喺棵大树度。华云龙呢回啊，惊到魂魄都冇埋啊，飞快就跌，跌跌踏踏，跌跌踏踏，后边济公追住嚟啊！你啊够阴毒啊你啊！你唔系人嚟噶你，你啊禽兽不如啊，走啊走啊，你走去边啊你？济公啱啱追到出树林外边，忽然间见到一男一女，个男嘅呢就拉住匹驴仔，个女嘅呢就坐驴仔上面，一味一住喊。阿济公一见到呢对男女啦，佢唔去追华云龙啦嘛，一手就捉住匹驴仔，喂喂喂，咪行住！个拉驴仔嘅男人呢就生得蛇头鼠眼，面目凶恶。见和尚拦路呢，就大声喝过嚟啦！喂，和尚，你想点啊？你左头左势，冇乜点。你想拐带人口啊？喂，好大罪噶、啊、死和尚，我话俾你知，呢个系我妹嚟噶。吓、啊，系你个妹嚟噶，啱晒啊！佢老豆喺里边等紧佢啊！嗰、那个男人一听，吓到面无人色。劈低只驴仔就掟啦！济公用手一指 ，Oh mommy baby home， 嗰个男人顶定企度，手上仲攞住个包袱。嗰、那个女子呢就喺驴仔上边一味喊，济公就行埋佢身边讲：姑娘，你唔使怕，嗱、啊，你喺度等一阵先吓，你父亲啊即刻出嚟噶啦。咁啊，话分两头。而家又讲返杨明嘅。
1: 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

家情报会议7月31日举行首次会议，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同日正式成立，高市政权由此完成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同能力。这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抗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今次新闻讲

0: 果医生远离我好嘢嚟噶。咦，但系又系咁样嘅，咁啲苹果咧往往都会打晒蜡嘅，但系听讲咧食咗会危害健康嘅系嘛？
1: 其实苹果喺正常生长过程当中，表皮咧自然会分泌一层果蜡，用嚟防止外界有害物质入侵果肉啊嘛。但系咧，佢系对人体冇害嘅、
0: 哦。
1: 咁苹果摘咗之后咧，一般我哋啲人咧都会进行人工打蜡处理，用嚟防止水分流失，仲可以防止害虫嘅侵蚀，咁延长保存时间啊嘛。咁我哋国家嘅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当中咧，就规定咗可以用果蜡、巴西棕榈蜡就作为呢个膜剂，用喺呢个新鲜水果表面。咁正規打蠟咧就唔會對人體健康產生危害嘅。咁、
0: 哦、
1: 如果你實在唔放心啦，咁咪批皮咯，或者用熱水沖洗佢咯。
0: 好啦，等我嚟啦。
2: 本節目由中華老字號新寶堂陳皮特約播出。
3: 弘揚道地陳皮文化，新會陳皮小課堂。
4: 踏入新會，空氣中瀰漫住縷縷嘅塵香。这个就是这座城市最独特的欢迎仪式。这片由时光点化的金黄究竟怎样成为一方水土的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在它的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陈皮即芸香科植物骨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汉代《神农本草经》就以骨有之名入药，至唐代食疗本草始见陈皮之名。宋代以嚟，以身为陈皮为代表的广陈皮的道地性逐渐为医家所认可。至明清，身为陈皮更是成为宫廷御用药材，被广泛用于皇家药材的各类方剂中。据清宫医案研究记载，清宫用药对陈皮的产地有着严格的要求，必须使用身为陈皮。清代名医叶天士在多个药方中强调要使用身为皮。清乾隆《广州府志》中记载，骨皮入药以广陈皮为贵，出新会者最良。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博士啊，
7: 嗯、
5: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6: 呢、这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5: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6: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5: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6: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加体育旅游、滨海加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5: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啊，真系一举多得啊！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天上嘅流云，
10: 长角嘅阳光，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

0: 片街睇睇那些触碰不到嘅天籁之声，大家好，我系家乔，欢迎大家锁定今日嘅唱片街。同大家嚟提呢一位歌手啊，而家讲到九十年代嘅叶倩文，大家第一印象系咩呢？可能系潇洒豪迈、气场全开，一首嘅潇洒走一回啊，够晒洒脱啊，一首嘅祝福又够晒通透啊。长年霸占乐坛女歌手榜首位置，个性铿锵有力啦，好似永远都系无坚不摧咁。但系咧，去到1994年啊，叶倩文交出咗一张颠覆所有人印象嘅专辑，叫做《女人的弱点》。嗱，好多乐迷可能唔清楚啊，1993年嘅年尾，香港乐坛咧就迎嚟巨大嘅变动啊，天后混战白热化，嗱梅艳芳、林忆莲、王菲同期发力啊，乐坛嘅曲风转向细腻嘅都市情歌，咁啊以前一啲嘅好大气磅礴嘅金曲啦，就慢慢唔再吃香啦。当时签约华纳唱片的叶倩文事业就身处这个分水岭，一边就是长年霸榜人气登顶的天后地位，另一边就是外界固化的标签太重，很多人就觉得他只是懂唱一些大戏金曲，驾驭不到一些柔弱和细腻的情歌。为了打破这个黑板的印象，华纳重金组建顶配的制作班底，邀请了多位的知名制作人，远赴到去日本啦、这个多个地方录音，耗时整整8个月的时间去录制打磨，在1994年就正式推出了粤语大碟《女人的弱点》。好多人话呢首歌咧就系 City Pop 迷必入嘅歌单，喺嗰阵时已经兴呢种嘅曲风。其实啦，呢一种嘅感觉如何咧？听翻呢首歌，你又会唔会知道叶倩文原来都有呢种嘅演绎方式嘅？
1: 我习惯一个人去旅行，咁多年都系咁，咁多年都系一个人，咁多年都会去旅行，都习惯咗啦。我习惯靠墙那边瞓，我习惯瞓觉前想好晒第日要着的衫、要做的事、要见的人。我习惯开着床头灯瞓。我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之后，多了好多习惯。

去旅行的时候，我习惯带三本长篇小说相机。我习惯不吃飞机餐，吃自己带的干粮。我习惯用自己带去的枕头睡觉，一上了机，一入到酒店房就拎出来。我习惯跟团去旅行，至少有食有住有车坐，喜欢可以离下队，喜欢又可以看一些团友的人生百态。但是我一定要自己住一间。

我习惯坐旅游车嘅时候听 Walkman， 因为啲导游通常都好多废话嘅。但系有一次当我换紧店嘅时候，唔觉意听到个导游讲，话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固然因为佢哋有典故、有纪念性，但系亦都好似人一样，存在嘅其中一个价值系因为有其他人会欣赏。

真唔想打断呢个剧场版啦。女人的弱点作为呢张专辑入边嘅同名主打，相信每一位嘅港乐听众都耳熟能详啦。表面上呢首歌系一首伤感嘅情歌，但系背后咧有跨国合作同埋填词改动、录音细节，藏住好多人啦都唔知道嘅幕后故事。首先是旋律的源头啊，咁啊当时啦，《恰恰与飞鸟》这个组合啦，作为日本的殿堂级的组合啊，写完《You Are Free》这首歌，原本是打算留给自己做单曲的，旋律是偏向这个洒脱同埋释然。那华纳咧收到旋律的初稿，原本是邀请两位的填词人去填写《热血》同埋《扩大》的歌词，咁啊但全部咧都被叶倩文是否决咗。他提出要求就话啦，我唔想要煽情，唔想要控诉，唔想要分手嘅怨气啊！我要写爱情入边嘅不由自主嘅心软，同埋个写唔低嘅牵挂。最好就有埋成年人嘅脆弱啦，咁样。嗱，填词人咧收到咁样嘅要求之后咧，就于是乎就疯狂咁去改啦，总共改咗成七版嘅歌词。嗱，比如我哋听到嘅歌词就系留住你，无奈是弱点。个原本初稿系咩咧？系爱着你是我的劫难啊！呢啲就系一啲嘅改变啦。由叶倩文去亲自改成一啲温柔嘅措辞，啊，弱化悲情，放大无奈。系啊，通常我哋打断咗剧情版嘅时候咧，就会少咗一啲嘅灵魂。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喺我哋呢一 part 嘅唱片街入边啦，去重新将呢首歌放到自己歌单当中啊。你不断嘅单曲循环咧，就总会记得入边一啲剧场版嘅台词噶啦。听完温柔伤感嘅主打，我哋可以嚟到专辑第二主打《别人的情歌》。呢首歌咧都系当年点播率好高嘅金曲嚟嘅。

经典嘅作品啦，就系经久不衰啊！每一次喺佢嘅演绎当中啦，都会有唔同嘅感觉啊。尤其你经历唔同嘅人生阶段嘅时候，呢首歌话俾你知嘅人生答案咧，又会有好多个版本。跟住落嚟嘅呢只歌叫做《我的爱对你说》啊。咁啊，对于呢首歌，你嘅印象系如何呢？其实创作嘅初衷咧，就系源自于内地电视剧嘅《妖样》，剧组特登向华纳唱片定制主题曲，唱片公司同步制作粤语版本，收录入呢一张专辑。作曲編曲方面嘅團隊咧，係兼顧內地同埋香港兩地嘅聽眾審美啊，旋律係溫和通俗，冇複雜嘅轉音，兼具抒情同埋傳唱到。

有冇发现啊？喺一首又一首嘅歌曲当中，你听得出叶倩文系主动收起一啲标志性嘅强高音啊，佢刻意收束自己嘅气息，放软声线。录音师喺当年之后受访嘅时候提到啦，以往叶倩文录歌嘅时候咧会习惯大开大合噶。嗱，呢张专辑每首歌录制之前咧，佢都会静静咁坐十分钟去沉淀自己嘅情绪。佢就话啦，坚强唔系女人唯一嘅模样，心底嘅敏感、牵挂同埋不舍，都好值得自己好好咁唱出嚟。

歌手点解会犀利啊？即系我哋比较犀利嘅标签佢，或者实力派嘅歌手，佢点解可以征服到我哋嘅耳仔？系因为佢对待每一只歌曲嘅情感嘅时候，佢都可以用自己唔同嘅唱腔去演绎出嚟。跟住落嚟介绍俾大家嘅呢首叫做《Lonely Girl》，呢首歌咧就系用一种好松弛、好慵懒嘅语气，去区别于专辑嘅其他抒情嘅慢歌。

当时聚焦独自生活嘅都市女性，讲述独处时候嘅自由，亦都收埋住偶尔孤单嘅心境。佢唔一味写情同爱，更加刻画女性自我相处嘅状态。嗱，录制嘅过程入边啦，唱腔就一再调整啊，带住呢啲松弛慵懒嘅语气去讲俾我哋知，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女性独处嘅时候呢一种真实嘅感受，唔需要强硬咁贩卖孤单，亦都唔需要刻意咁去伪装坚强。

提到呢张专辑就系叶倩文喺1994年推出嘅国粤语唱片，亦都系至今为止啊叶倩文喺中国香港最后一张获得大卖嘅唱片啦。咁啊睇翻呢一张专辑，以女人的弱点开场，以别人的情歌为中间，以两个结局嗰首歌作为。

终结篇，完整组合成一个史诗般嘅片场。其实你有冇发现呢一专辑嘅编曲同埋配乐呢係引入咗好多元素，新嘅元素。所以喺叶倩文嘅咁多张唱片入边啦，制作嚟讲都算係比较华丽嘅一张专辑啦。值得提嘅就係日本嘅发行版特别追加咗收录咗三首歌曲㗎喎。

0: 整张专辑系有十首嘅正碟曲目嘅，咁但系咧要同大家重点拆解一下碟内附赠热度远超好多主线歌嘅一首《情人知己》。哇，当年咧好多。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系阴天为主，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4到30度，吹凉到3级嘅偏东风，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5%之间。预计我区从今日去到6号都会系雷雨频繁，局部嘅雨势会比较大。展望7号开始，降雨会有所减弱。未来一个星期降雨频繁，大家就要注意翻防雨强降水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啦！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5: 叔叔早晨啊！
6: 早晨啊！
7: 啊，唔好意思啊！
8: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9: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10: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1: 先生，你嘅餐到啦！
8: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2: 家庭用电要小心，
1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2: 用火用气不离人，
1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2: 闻到异味快开窗，
13: 室内报警至稳阵，
12: 电具过期要换新，
1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2: 家中常备灭火器，
1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1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5: 啊，你
16: 系你啊？
1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6: 你嚟得啱啊！
1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5: 好办法啊。
16: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15: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1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7: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6: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7: 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0: 糖溺水，
1: 有高招，
0: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0: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天上的流云，
5: 长久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0: 天南之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呢度系陪你解锁华语乐坛宝藏唱片嘅唱片界，我系你哋嘅朋友，我叫嘉乔。提到呢位歌手啦，你脑入边冒出嚟嘅可能真系啲清洁嘅少女心事，或者系可爱爆棚嘅歌曲之作啊，就系杨丞琳呢位歌手啦。咁啊，唔知道你最中意佢边首歌呢？系暧昧呢首歌入边嘅清洁啊，亦或系带我走入边嘅倔强呐喊呢？嗱，今日要同大家嚟深度倾倾嘅呢张唱片，系佢生涯入边口碑同埋蜕变双巅峰嘅作品。2016年啊，发行嘅第十张个人专辑《年轮说》。呢张专辑系杨丞琳沉淀两年嘅诚意之作，更系佢从可爱教主彻底转型嘅里程碑。咪当时已经出道咗17年嘅佢啦，邀请吴青峰、陈建奇同埋李荣浩即系爱人啦等等嘅顶尖音乐人联手打造，围绕时间同成长做咗一次深情嘅总结。就好似专辑文案入边讲嘅一样啊，年轮系树木嘅岁月痕迹。而指紋呢就是情感的专属密码。咁呢一张专辑入边嘅每一隻歌都是佢刻在时光入边的生命感触。既然提到呢张专辑啦，咁先要从呢一首歌开始啦，同名主打《年轮说》呢首歌带俾你嘅感动是几时开始嘅呢？

作词吴清峰，作曲郑宇界，制作人陈建奇。核心故事咧就系清峰为成林量身打造嘅，咁啊献俾喺爱情入边死过又活回来嘅人，以年轮咧比喻人生轨迹。用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四是碰巧遇见你，用这四句的数字诗去串联成我们的成长轨迹。结尾用一句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这首歌的升华位置就是这个结尾了。要知嘅就系咧，选择嘅系木管乐器作为开场啊，钢琴同埋弦乐交织。杨丞琳喺呢首歌入边咧，慢慢开始已经搣咗佢嘅娃娃音噶啦，用温润坚定嘅唱腔去诠释时光嘅重量。咁作为另一部嘅剧集嘅片头曲啦，叫做《荼蘼》啊，咁增加咗故事感。咁呢首歌喺2019年咧，突然之间全网爆红啊，成为时光主题曲。被称为咧听一次就会刻喺心入边嘅歌，有时候啦，歌曲嘅红与唔红咧，真系好讲时间嘅，好讲契机嘅，呼化一下咧，可能佢就会更 hit 一啲啦。

年轮说：喂，呢张专辑入边嘅精品作品，点会净系得呢首歌啊？跟住同大家嚟介绍嘅另一只歌，歌名叫做《单》。呢首歌咧系写俾单身族群嘅反悲情歌啊。嗱，歌名嘅单咧唔系孤单，而系独立。嗱，歌词都话啦，单身唔悲惨啊，只系容易饿啫。用幽默嘅口吻去解构我哋单身嘅状态啊。副歌部分咧就系、是、一个人唔代表唔可以幸福噶，嗱，传递一个独立嘅价值观。所以呢首歌选择嘅音乐嘅编曲方面咧，都系用一啲轻爵士啦，咁样够跳跃嘅旋律啦，去带俾我哋一种一种懒洋洋嘅感觉，但系咧又可以唱出我哋寂寞且坚强嘅味道，好啱系咩呢？夜晚黑啦，饮少少嘅时候，独自小酌去听一听。

呢张嘅年轮雪嘅口碑又几咁好呢？嗱，喺多个嘅打分嘅平台上边啊，都以十分为例啦，去到 8.6 分以上，3700几位嘅听众俾咗好评啊，更系入围第28届金曲奖嘅年度歌曲。当时咧同周杰伦啦、林宥嘉嘅热门作品同台竞技。发行之后，不仅系长期霸榜各大嘅音乐平台，仲被各地嘅电台 DJ 啦争相推荐，甚至三年之后咧仲可以重新爆红，成为好多人循环播放嘅时光主题曲。咁对于杨丞琳嚟讲咧，呢张专辑更系令佢实现咗影视音乐双丰收嘅一个突破啊！同年凭借刚才提到嘅《桃微》入围金钟奖时候，专辑入边嘅歌曲成为咗呢一部高分剧嘅片头曲。令到年轮雪嘅故事感更加添一层嘅共鸣。所以而家再听返呢一张专辑，我哋听到嘅唔单止係杨丞琳嘅成长，更係我哋每一个普通人喺时光入边嘅挣扎、释怀同埋蜕变。佢证明咗偶像可以打破标签，用作品沉淀出属于自己嘅音乐厚度，而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一样打破自己嘅标签，用我哋自己嘅实际行动去沉淀出我哋自己嘅生活魅力。

作曲佳王，作词姚卫冰。与我无关呢首歌是讲前任有了新恋情之后自己的微妙心境，歌词很细腻刻画出表面平静内心波澜的瞬间，尤其从一开始的钢琴主导弦乐慢慢递进，杨丞琳用克制的情绪演绎到尾音处理细腻，将这种的纠结唱到淋漓尽致。很多人说这首歌是前任主题曲，尤其是适合在夜晚黑翻到旧人的动态的时候去循环播放。跟住嚟嘅呢首歌咧，嚟自《年轮说》入边嘅《现代之形象》。呢首歌咧，亦都系好有意思嘅一首歌曲，让大家嚟介绍一下啦。探讨我哋现代社会嘅形象焦虑啊，就系我哋经常啦会将自己去捆绑住一个伪装嘅状态，即系好惊人哋睇到自己啦唔多好嘅形象啊。咁呢一种嘅感觉咧，就会唔会真系每日戴住面具生活嘅嗰种无奈出到嚟咧？我哋可以用呢首歌去帮助我哋解压嘅。好多人话呢首系写出解压神曲啊，适合一啲职场人，因为咧可以将我哋嘅生活无奈唱得出嚟，呢种嘅真实咧又好治愈。

睇到杨丞琳嘅歌曲，就要提一提佢嘅爱人啦。咁啊，就系呢一位嘅朋友李荣浩。早段时间喺社交平台上面咧，一个好得意嘅话题出到嚟啊，就话杨丞琳越嚟越似李荣浩啦，咁样，哇，你两个可唔可以石嘴石少啲啊？越石越似样啊，咁样。咁啊，其实都几有意思吓。我哋都话啦，两个人相处嘅时间一长咧，系好容易咧就会慢慢越嚟越似对方嘅。你去留意一下啊，观察一下啦。而呢种嘅相似咧，因为佢哋两个嘅生活嘅节奏相同啦，对待某一些事情上面嘅态度又一样啦。咁表情咧又会慢慢发生一个越嚟越一样嘅状态噶咯。我比如啦，遇到一啲好迷惑嘅事情啦，鍾意眯埋对眼皱住眉头啦，或者遇到啲好开心嘅事啦，就会开口大笑啦，咁呢啲都系爱人之间啦表达情绪嘅时候越嚟越似样嘅原因。而跟住要提嘅呢一隻歌啊，叫《我们》，咪就系李荣浩啦、邓为钰编曲嘅一首歌啊。咪当然呢张专辑入边啦，李荣浩系花咗好多心机噶啦，毕竟自己爱人嘅作品啊。咪除咗呢首嘅《我们》之外咧，阵间还会一首嘅观众带俾大家嘅，都系李荣浩啦亲自操刀嘅作品。呢张嘅年轮说啦，12首歌就好似12个时间切片一样啊，从成长、单身、爱情、分手、重逢，完整咁呈现咗一个女人喺时光入边嘅情感轨迹。杨丞琳褪去咗可爱教主嘅标签，用成熟嘅唱腔去演绎，再搭配埋吴青峰、李荣浩、姚谦等等嘅顶尖创作人，令到呢张专辑成为华语乐坛嘅时光标本。沉浸在年轮说的时光故事入边啦，聆听各首歌曲啦，都欢迎大家啦，继续啦喺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去分享你对呢个专辑嘅睇法啊，中意边一首歌，最觉得边个歌词系读中你嘅心事嘅咧？

我们相聚的时光非常快乐，也都希望大家在这个唱片界的时间，透过杨丞琳这张的年轮说去珍惜和自己身边朋友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的时间碎片都需要我们去收集起身的，都应该要去珍惜每一个画面。这一张的年轮说带给你的感动何止于此呢？希望可以收录在你的歌单里面，不断循环播放，去咬好每一句歌词，去感受好每一刻的感动。咁啊，呢一个唱片街嘅年轮说今日介绍就到呢度啦。ending 位置拣选嘅系佢嘅一首《观众》呢首歌咧，就真系全部都系佢嘅爱人去包噶啦。作词、作曲、编曲都系李荣浩为杨丞琳量身打造嘅《感情旁观者之歌》。歌词入边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嘅拉扯感，杨丞琳话啦，呢首歌系写紧佢嘅自白。结束今日嘅唱片街，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七月三十日，新会区工业园区企业联合会会员大会暨企业交流会在龙泉酒店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企联会新任秘书长，组建秘书处，新增十一家会员单位，并围绕企业经营热点开展专题宣讲，推动园区企业抱团共进、盈利同行，共赴产业能级跃升申请。大会聚焦企业经营实际需求，三场紧扣热点的专题宣讲依次开讲，分别围绕电费优化及零碳园区建设、企业用工自主权边界、高新技术企业监管趋势与风险防控展开。每场设置互动答疑，为企业送上实用干货。近日，江门市印发《江门市2026年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案例汇编》第二季度，集中对外公布十个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案例，覆盖司法保障、工程审批、侨资养老金融、绿色低碳融资等领域，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性制度举措集中发布，既方便各类市场主体精准掌握江门为企举措，亦让企业实实在在感受到办事时限缩短、制度性开支减少、经营成本降低等改革带来的变化，全方位呈现我市营商环境创新突破的成效。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7月31日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7月31日，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办法要求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7月31日举行首次会议，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同日正式成立，高市政权由此完成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这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抗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小生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

0: 同时呢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的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血更出彩。
1: 正啊，等我都转发给外地的朋友看看，叫他们来新会玩。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天上的流云，
4: 墙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啦。
0: 声动舞台，
5: 欢迎收听声动舞台。你好，我海琳。1985年顾嘉辉黄沾合作的首个辉煌演唱会之后，辉煌再度合作，亦都举办了辉煌演唱会。他们以经典的名曲重新诠释了那个时代的音乐印记，重温那个时代最畅销最巅峰的音乐作品。菊花、古剑、酒、圆月、弯刀、情，辉煌演唱会总是令人想到了这些词语，总会勾起很多人曾经有过的江湖梦。下面一起去沉浸在那场的江湖梦中。
6: 和詹叔的 show， 咁希望大家亦都有一个好愉快的晚上。詹叔，你所作的歌啲歌词咧，我都好欣赏，尤其是有一首我特别欣赏，因为嗰首歌咧好似我性格一样。因为好多人问我

0: Thank you. Thank you.
1: Susan, start the music.

0: 多謝
1: 多謝各位朋友，咁跟住嚟兩位大家唱一首比較輕鬆啲嘅，叫做《氣氛調節》，但需要你哋助攻，你先嚟拍下手好嘛？好多謝，多謝曬，多謝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付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一身戎装，扛起守护山河的使命，
2: 一腔热血，筑牢国泰民安的屏障。
1: 岁月静好，只因有你们负重前行。
2: 山河无恙，只因有你们铁血担当。
1: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3: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y 仔你先行吓。
5: 啊，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7: 左邻有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天上的流云，
2: 长角的阳光，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相逢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5: 欢迎收听声动舞台。你好，我海琳。顾嘉辉、黄沾合作嘅首个辉煌演唱会之后，辉煌再度合作，亦都举办咗辉煌演唱会。他们以经典的名曲重新诠释了那个时代的音乐印记。观众听着顾嘉辉和黄沾他们的笑话以及他们的歌，勾起无限的回忆，阵阵掌声的响起亦都是代表对他们的赞许。辉煌演唱会总会勾起很多人曾经有过的江湖梦。

山飞舞。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1: 我愿意截取每一日第一缕阳光，同你讲声早晨。我愿意录制每一日第一把声音，同你迎接全新一日，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

0: 中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1: 让美妙嘅声音
0: 穿过晨雾，
1: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0: 带你迈向
1: 新一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

0: 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1: 开始用枪了，该调试就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2: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3: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7: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6: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8: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6: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 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

0: 局副局长刘飞说，
1: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2: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4: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3: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5: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6: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6: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8: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觉延续。
11: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2: 共同
13: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4: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1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8: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 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6: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9: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鲋、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6: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0: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6: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1: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2: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23: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22: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七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24: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22: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24: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

0: 中国方案。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3: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4: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3: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4: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3: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4: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5: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4: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5: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工商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商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2: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6: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 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2: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6: 法国内政部长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民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2: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6: 据秘鲁媒体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
8: 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今天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粤西、肇庆、云浮、清远31到33度，其余市县27到30度。广州市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5到29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锚定站位，勇攻坚，砥砺强军，启新城。广东省领导慰问驻粤部队官兵。广州打造企业重整广州样本，以司法之力激活市场新动能。广东自8月1号起，这几类公墓生态安葬免费。NBA 总冠军诞生，东莞队加冕省级联赛11冠王。大吉利车队获吉尼斯认证，广东台粤语 IP 再添金字招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从演训一线到红色故地，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以相同的忠诚、不同的站位，践行着强军兴军的铮铮誓言。南海某海域，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舰载机多批次高强度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南粤腹地武警广东总队开展基础训练大比武，锻造圣战本领。与此同时，各界向功臣模范致以节日致敬，在这个属于军人的节日里，共同奏响了一支新时代的强军交响曲。本台报道。
2: 清晨天色微明，南海某海域，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扫海警戒人员携带装备，迅速赶赴靶场附近海域执行警戒任务，率先拉开了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的序幕。与此同时，机务官兵同步装载弹药，精准校对参数，地面保障力量全面启动，气象监测、鸟情防控、通信联络等各要素运转有序，一架架战机整装待发。一声令下，参训飞行员们依次驾驶着战机装弹升空，在空中迅速完成战术编组后下降高度，实施海上超低空隐蔽突防，向海上靶场快速抵近。靶场指挥员指令下达，首架战机飞行员果断按下发射按钮，机翼下火光迸发，数枚炮弹呼啸而出，一击荡平海面靶标。随后战机陆续返航，在地面完成检查、复查和弹药、油料补给等准备工作后，再次接替升空，对海上目标实施轮番打击，直至下午16时许，最后一架次战机平稳着陆。该部对打靶成绩进行考核评比，不仅锤炼飞行员技能操作和战术运用水平，也提升了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凯：
3: 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空域复杂，通信保障压力突出，训练全程实时检测信号链路，及时处置各类干扰隐患，保障指挥、战机、靶场多方通联稳定顺畅，确保每一轮打击指令传递精准不间断。
2: 如今的练兵场不仅是火力与精度的检验，更是体系与能力的淬炼。武警广东总队在南粤利剑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中，首次将无人机操作与军犬训导等新型科目纳入竞赛体系。军犬训导专业比武参赛队员陈显良：
4: 人犬协同这个科目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个新科目，场地里面设置的模拟枪声、烟雾、火葬还有扑咬、选取这个秘密文件，贴近实战。他的名字叫冠军，完成率的话比较靠前，表现的也比较出色。
2: 无人机专业比武参赛队员宋子昂：
5: 在比武场上， 学习到很多其他单位的战友这个创新的方法经验，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学习提高的机会，大家也可以共同交流，共同提高，为下步我们的训练以及随行任务能够打下很好的基础。
2: 安静的另一隅，参谋们的脑力角逐同样白热化。参赛参谋杨泽宇在长达6个小时的鏖战后，道出了所有参赛官兵对战场无间隙的深刻理解。参谋专业比武参赛队员杨泽宇：
6: 因为我们平时的训练要求的就是我们紧接实战，很多的东西都是一瞬间就下来了，不可能给你休息的时间，所以我认为这样的赛制也有利于磨练我们自己的能力。
2: 比武筹划组刘炫：
7: 这次比武我们坚持紧接实战，既有传统体技能比拼，还有融入实战背景的多专业技战术协同项目，首次将无人机、军犬、球度等内容纳入比武。
2: 赛场硝烟未散，敬意已在英雄城广州升腾。7月31日，人民英雄麦贤德、全国道德模范李玉芝、86海战一等功臣彭德才等英模代表出席81功臣模范慰问座谈会。81勋章获得者战斗英雄麦贤德：
8: 敬心观音。
2: 一句简短的祝福，道出历经烽火的老兵对这支军队最深沉的情感。战时一等功臣李怀琼曾在法卡山战役中带病参战，主动担任爆破手，仅用9分钟破除雷区，率先攻占主峰，并带领全班歼灭敌军20多人。面对当代青年，他寄予殷切期望。战时一等功臣、原法卡山边防部队主攻连副班长李怀琼：
9: 当代青年，我就应该好好学习，为我们以后的工作啊创造条件，在具体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2: 人民军队99年的荣光在战位上传承，在行动中延续，也在每一个平凡的坚守中熠熠生辉。以叶挺独立团光荣历史为题材的电影《铁军星火》昨天在肇庆正式启动。铁军星火候选演员伊克拉木：
10: 我亲身经历过边防一线的坚守，然后也看过同龄战友的不畏牺牲，我会把我在部队学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带到本部电影当中，呈现出当代军人的本色。
1: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率领省81拥军慰问团走访慰问了驻越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畅叙军民鱼水深情，并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本台报道。
11: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马森树率团慰问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率团慰问海军陆战队某部，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冯中华率团慰问广东省军区某部，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靳磊率团慰问武警广东省总队某部，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率团慰问省第一荣军优抚医院，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进军率团慰问74集团军某部，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帆率团慰问火箭军某部。慰问团向驻越部队介绍了我省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对他们在抢险救灾、维稳处突、应急救援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慰问团表示，今年是

0: 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扎实细致做好拥军优抚工作，不断增强广大官兵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共同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
1: 请听今天的珠江评论，向建军百年目标奋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2: 在祖国大陆的南端有一支空军部队，在八一之前呢，我有幸前往采访，一位飞行员跟我说，只要有敌情，他们不分昼夜都要立即出动。去年一架外国的军机非法侵入我领空，他驾驶战机依法依规跟踪监视，有力反制，警告驱离。我问他这个过程会不会担心什么，他坚毅地回答，想不了别的，守好祖宗海是我们的职责。还有一次面对外机的挑衅，他们在空中多次加油，保持了较长的滞空时间。我问他飞行多长是你的极限，他说敌机飞多久我们就飞多久。这一刻我看到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力，更读懂了中国军人以身为石构筑捍卫国家与人民钢铁屏障的坚定信念。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我国安全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只有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才能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受外部的干扰和破坏。这需要我们坚定捍卫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推进政治建军、政治整训，需要我们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也需要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扎实举措。今天我们在纪念八一建军节的同时，我想作为普通人一样可以有所行动，那就是主动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只有这样方能共同汇聚起新征程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
3: 营商观察，
1: 企业救治能力是检验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标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行先试，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纾困拯救体系，从治未病的风险预警到扶上马的重整帮扶，为全国困境企业救治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本台报道，
4: 南方石化集团是国内民营企业中较早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的代表。然而受国际油价剧烈波动、油田开发周期长等多重因素影响，企业的资金链越绷越紧，最终断裂。2023年7月，集团正式向广州中院申请破产重整。谁也没想到，短短一年多后，这座濒临停产的海外油田不仅重新响起了钻机声，更成为了持续贡献利润的发展引擎。南方石化集团十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管理人负责人郑飞虎，
5: 然后在法院这个强硬武力的司法重整下呢，首先在预重整过程中先引进了2亿的临时供应债，来恢复了整个油管的一个恢复维修，所以呢，使得这个我们整个油田、整个企业的现金流得到了一个保护。
4: 南方石化案例的成功并非偶然。2025年10月，广州中院正式启动了华南地区首个由法院主导的企业重整平台。这个平台不是简单的一个窗口，而是一套完整的工具箱，涵盖配套保障、早期干预、程序衔接、前端纾困、精准识别、融资支持六大核心工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破产法庭四级高级法官张静怡，
6: 其实重整一家企业，它就是新一轮的招商引资。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司法的力量，结合政府的力量，能够把这些企业从这个暂时的困难当中去解救出来，这个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循环，还有对我们高质量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
4: 重整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投入，谁来投、怎么投、投给谁，破题的关键就是把资产和资金两端精准对接起来。智融投融资支持平台应运而生，重整项目的资产信息通过平台直达潜在投资人，好项目找到好资金，有价值的企业不再被埋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破产法庭副庭长石佳，
7: 首先呢是

0: 让我们的重整的项目以及破产的资产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信息化的系统通过市场化的手段精准的投送到我们这个相匹配的投资人那里使我们的重整的这些好的资产能够更广泛的被潜在的投资人所了解。
1: 企业重整平台运行以来，累计通过重整和解挽救危困企业46家，引入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56.14亿元，化解债务260.34亿元，盘活不动产244.52万平方米，安置原有职工，创造新增就业岗位共计1058个。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破产法庭庭长田慧。
0: 下一步呢，市法院将持续的优化企业重整平台的服务与机制，用优质高效的司法举措帮扶困境企业护航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2: 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正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展会主题为与 AI 同游，覆盖游戏、 AI 科技、智能硬件、潮玩文创、跨界生活消费等赛道，全方位展现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新成果。广东多家龙头企业参展，亮出数字产业硬实力。本台报道。
1: 展会现场人头攒动，观众驻足试玩全新游戏，近距离感受数字娱乐新技术，或是在展台前有序排队领取文创周边。观众蔡先生：
3: 一年比一年更好，特别是我们的腾讯游戏互动性，然后是 AI 的开发模型的大数据的构造性，更能够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普通人也能够感受到科技的发展。
1: 观众关雪儿：
4: 圣童班就是第五人格园丁里面的等风来，目前玩的大部分都是国产游戏了，希望能够就是做得越来越好吧。
1: 相关展台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广东企业，包括腾讯、网易、TCL、华为等，业务覆盖全产业链。腾讯互娱的展区人气在历届展会中一直稳居前列，今年在让旗下热门游戏与玩家现场见面的同时，还带了自研的 AI 游戏创作平台，让玩家能够亲身感受与体验最新的游戏 AI 探索进展，利用 AI 成为游戏的开发者。观众姚天乐：
5: 我觉得还挺简单的，看看就会了。对，是一个深层游戏，非常身临其境，非常好玩，就可以感觉自己就身处于这个寒冬当中。
1: 腾讯互娱生态发展部总经理张健：
6: 我认为现阶段呢，更实在的价值就是帮助那些没有基础的人把游戏想法落地。过去呢，实现一个游戏呢，需要懂程序、懂引擎，很多人就要卡到这一步。那现在借助 AI， 一个普通人也能够很容易做出一个可玩的游戏原型。
1: 广东拥有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不少硬件设备厂商也在此次展会亮相。在 TCL 华星展区，企业携手联想、华硕、索尼等10余家终端品牌，呈现了一场游戏生态显示盛宴，覆盖电竞显示、 AIPC、 智能终端等领域的创新产品。观众庄乔义：
7: 看人还是看蛮清楚的，然后目测的话刷新率也蛮高的，就是说打 FPS 的话，应该目前主流的应该都是通用的，就是说个人认为竞技玩家比较适合。
1: TCL 华星 ITSBU 总经理李志生：
8: 目前来讲，电竞的流畅度和画质往往不能同时提供给大家，但这次我们经过1年多的开发，我们确实做到了在客户有更好的流畅度的同时也有非常好的画质。
1: 本届展会的展区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共吸引近900家企业参展，覆盖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再创新高，展现了游戏产业在内容创新、技术开发与用户体验上的前沿探索。为期4天的展会预计将吸引近10万人次观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消息，8月1号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

0: 和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殡葬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正式落地实施。通知规定，安葬服务项目为生态安葬、墓位安葬、骨灰格位安葬和维护管理。其中，生态安葬，政府举办的殡葬服务机构提供的骨灰格位安葬为基础项目。除上述项目收费外，殡葬服务机构不得收取其他与安葬相关的费用。本台消息，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额占全国比重从去年全年 20.1% 升至今年一季度 20.7%， 再升至上半年的 20.8%， 份额抬升背后是上半年 20.9% 的外贸增速。该数据跑赢全国四个百分点，推动酒市全国外贸增长贡献度达 24.9%， 接近四分之一。本台消息，在昨晚进行的粤 BA 总决赛中，东莞队击败深圳队，成功拿下联赛总冠军，加冕省级联赛十一冠王。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今天迎来倒计时七天，目前开幕式已进入合成联排的最后冲刺阶段，多场全民参与的预热活动正接续开展，共同营造出浓厚的省运氛围。本台报道，
1: 走进省运会和省残运会开幕式现场，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舞台中央以荔枝古树为视觉符号的生命之树已然枝繁叶茂。8月5日和7日将分别进行全要素彩排和预演，为开幕式做足实战准备。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四篇章，手语老师周思彤。
2: 整个舞蹈表达的是运动员的拼搏与上进，还有力争第一的一个精神，把整个舞蹈跳下来，他们也是觉得非常的自豪。
1: 本次开幕式亮点纷呈，整体打造极具茂名底蕴与岭南特色，演出以千年荔枝古树为核心，视觉符号贯穿全场，立体化多层舞台，营造沉浸式观演体验，深入挖掘茂名荔枝文化、石油文化、好心文化，同时立足全省视角，融合21地市风貌与粤剧、咏春、醒狮等岭南非遗。演出方面，坚持群众为主，残健共融，生动讲好茂名从千年丽乡到南方游城再到滨海绿城的奋进故事。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闭幕式总导演黄佩玲。
2: 这一次非常期待的部分呢，是影像的呈现内容，因为这一次在室内，所以我们可以大量去融入色彩缤纷效果。在现场观众的话，他基本可以感受到裸眼 3D 效果的呈现方式。
1: 为倡导绿色低碳理念，一场无废省运首座嘉年华活动在茂名市区举行。互动之余，参与者们还郑重签下低碳观赛的承诺书，并通过手机扫码参与省运无废办赛知识线上答题。活动参与者林墨源：
3: 刚刚用废物的木片来做了这种小挂件，可以在上面画上自己喜欢的图案，叫丽丽，这是今年省运会的吉祥物，助力运动员来更加有活力的比赛。
1: 省运会会歌《山海之约》，歌词铿锵豪迈，旋律大气恢宏，体现出顽强拼搏、勇于竞争的运动精神，同时也突出了滨海绿城、好心茂名的城市特色。多地商圈上演省运会会歌主题快闪活动，以文艺赋能省运，用歌声传递热爱，生动展现全民迎省运的浓厚氛围。
0: 8月3号到7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乒乓球比赛与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乒乓球比赛将同步在梅州市梅县区文体中心举行。届时，来自广东、广西、海南三省的19支代表队、300多名乒乓健儿将齐聚梅州，展开为期5天的精彩对决。2026年广州龙舟超级联赛首站赛事昨天在海珠区黄浦冲拉开帷幕，这是广州首个统筹全域跨季运营的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汇聚广州11个行政区、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的49支龙舟队伍参赛。本台报道，
1: 上午9点，在广州市海珠区黄浦永赤沙北谷渡口，广州。

0: 龙超揭幕战正式鸣锣开赛，
1: 更加懂事。
2: 仲有最重要嘅一点，暑假放松唔放纵，
1: 冇错啦，合理安排时间，少啲熬夜，少啲沉迷电子产品，帮自己制定一个简单嘅假期小计划。
2: 咩时候玩，咩时候读书，咩时候休息，一定要安排好，假期就会又轻松又充实噶啦。
1: 其实有意义嘅暑假唔需要做一啲惊天动地嘅大事，
2: 而系将每一日都过得好充实、好快乐、好自律、好温暖，咁就 OK 噶啦。
1: 喺玩嘅过程当中成长，喺休息嘅时间当中进步，呢、这个就系最正嘅假期啦。
2: 希望各位嘅小朋友都可以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充实又难忘嘅夏日假期啦。讲到暑假安全防溺水，我哋一定要关注同埋一定要注意。而今日我哋嘅百科话你知，有位新朋友同大家一起讲一讲防溺水嘅知识，我哋一起嚟听一听啦。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嘅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嘅小宇宙。
3: Hello， 各位小朋友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学满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一辉姐姐。炎炎夏日已经到来，期待已久的暑假也都已经如约而至啦。夏天有甜甜的西瓜，凉爽的晚风，还有我们小朋友们最爱的玩水时光，是不是想想就特别开心呢？很多的小朋友在假期里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去水边玩耍，游泳戏水。玩水确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能赶走夏天的闷热，但在快乐的同时，藏在水边的隐形危险，我们每一位小朋友都要牢牢地记住。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珍爱生命，预防溺水。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私自下水。很多小朋友觉得自己会游泳就胆大了起来，敢趁着大人们不注意自己偷偷地跑到河边、池塘、小溪等地方玩水。但是小朋友们，这些复杂的水域和正规的游泳馆可不一样，他们不像正规的游泳馆一样有着专业的施救设备和救援人员，能够为我们的安全保驾护航。这些地方的水底有厚厚的淤泥、杂乱的水草，水底下还有无数看不见的暗流和深坑，哪怕是游泳高手一旦失足落水，也都很容易被水草给缠住，根本无法自救，特别危险。所以不管天气多热，也不管小伙伴怎么邀约，野外的陌生水域我们一点水都不要碰，一步岸都不要下。那么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了，那我不下水，我就在水边踩踩水、捡捡贝壳可以吗？在这里我要认真地告诉大家，这样也是不可以的。河边、池塘边的泥土经过水泡，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呢就会脚底打滑跌入水中。而且水边没有护栏，没有救生员，一旦落水根本没有人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并对我们展开救援。所以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危险往往就藏在一瞬间的贪玩和大意里面。相信在学校的安全教育中，老师应该反复强调过防溺水的六不准，所有小朋友都应该要把这个知识记在心里，刻在脑子里。这六不准分别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伴结伴玩水，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看见他人落水不擅自下水施救。这六条安全准则简单好记，却是守护我们生命的超级铠甲。在这里我要专门提醒大家一个关键的地方，发现同伴落水绝对不能盲目的下水救人。很多小朋友看到小伙伴落水会慌张着急，会想要立刻跳下水救人，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小朋友的力气小，自救能力也弱，贸然的下水不仅救不了别人，还有可能让自己也陷入危险，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正确的做法一定要记牢：大声呼救，聪明施救，第一时间大喊有人落水啦，快来救人，吸引附近的大人注意， 同时可以就近寻找竹竿、绳子、游泳

0: 圈、空水桶、泡沫板这些漂浮物和长一点的工具，远远地递给落水的小伙伴，让对方抓住，等待大人的救援。在危急情况下，聪明救人，保护自己才是最正确的做法。夏天的水很清凉，却也都暗藏着危险。生命只有一次，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把防溺水的安全知识牢记于心，时刻提醒自己，也主动提醒身边的小伙伴，自己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不贪玩，不冒险，乖乖地听从老师和家长的叮嘱，在安全、正规、有大人和专业救援人员看护的场所玩耍戏水。愿我们的每一个假期都能够充满欢声笑语，远离危险隐患，平安游玩，快乐成长。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呀呼，缤纷暑假，
2: 快乐一下，
1: 开心放暑假。
3: 各位同学仔，听到咗亦菲姐姐嘅介绍之后，大家对于防溺水系咪又有咗啲新嘅认识同埋新嘅技能呢？无论点样都好，我哋一定要谨记四不准、六不要呢一个防溺水嘅口诀。安全过暑假先至系我哋嘅第一任务啊嘛！嗱，除咗安全，我哋当然系要欢乐、要开心啦。喺呢个暑假，亦菲姐姐亦都会喺不定时咁样同我哋去讲好多唔同嘅科普知识噶，大家一齐期待一下啦！除咗有亦菲姐姐上到嚟我哋嘅节目之外，仲有好多小朋友带住佢哋嘅才艺上嚟我哋嘅节目噶，例如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当中就有张舒怡小朋友带住佢嘅小鹿历险记嘅故事同大家一齐见面噶，一齐嚟听下张同学佢嘅故事演绎啦。
4: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3: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5: 出门玩，没走多远就遇见了大灰狼。小鹿害怕极了，它撇开两条腿，转身跑去。跑呀跑，遇见了小壁虎。小壁虎，小壁虎，救救我！大灰狼在追我。小壁虎说：“别急，别急，我来帮你。你可以学我，把尾巴拉断。”这样子大灰狼就捉不到你啦。小鹿试着把尾巴拉断，不行不行，太疼了，我还是继续跑吧。小鹿跑呀跑，遇见了黄鼠狼。黄鼠狼，黄鼠狼，救救我，大灰狼在追我。黄鼠狼说：别急别急，我来帮你，你可以学我放个臭屁，这样子大灰狼就捉不到你了。小鹿试着撅起屁股鼓足了气，不行不行，太难了，我还是继续跑吧。小鹿跑呀跑，遇见了花狐狸。花狐狸，花狐狸，救救我，大灰狼在追我。花狐狸说：别急别急，我来帮你，你可以学我躺下装死，这样子大灰狼就追不到你了。小鹿试着躺下装死，不行不行，我学不了，我还是继续跑吧。小鹿跑呀跑，遇见了小青蛙。小青蛙，小青蛙，救救我，大灰狼在追我。小青蛙说：呱呱，别急别急，我来帮你，你可以学我这样做。小青蛙一边说一边跳进一片荷叶丛里面不见了。哦，我明白了，小鹿边说边跳入一片小树林里面不见了。阳光洒进小树林，小鹿身上的斑点就像树林里的点点阳光。大灰狼睁大了眼睛，可怎么都找不到，只好灰溜溜地走开了。
3: 床前明月如
6: 光啊，
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6: 疑是地上霜啊！
3: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6: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3: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6: 彤彤姐姐、
3: 伟照哥哥
7: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3: 今期嘅节目由我哋嘅新朋友亦菲姐姐同大家一齐讲下防溺水嘅知识，亦都有我哋嘅张同学上到嚟同我一齐讲故事。希望呢个暑假有我哋嘅陪伴，你哋会更加开心啦。
6: 咁大家就要谨记过一个安全而又开心嘅假期啦。
3: 今期嘅节目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见，
6: 拜拜。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广东嘅夏季就是上蒸下煮的桑拿水热天，被太阳晒耐咗，就会出现身倦乏力、食欲不振、头晕脑胀、关节酸痛等，或者是轻微中暑的不适应症状。预防中暑，防暑热好重要。除了吃西瓜适度冷饮降温之外，还有更健康更温和养生的消暑方式，就是用到我们的新会陈皮了。跟你介绍一款理气开胃饮，用到我们新会陈皮两克，浸软切丝，柠檬两片，蜂蜜一匙羹，将上述材料用40度的温水冲泡即可。柠檬酸爽搭配着陈皮的香气，有促进食欲、改善夏季厌食、口苦的积极作用。饭后半小时品饮，可以缓解腹胀。新会陈皮小课堂。
3: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4: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3: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4: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3: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4: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3: 讲文明，
4: 讲文明，
3: 由古至今，
4: 由古至今，
3: 持之以恒，
4: 持之以恒。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0: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喂，兄弟，爽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新会电台。